0: Hello，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今晚大家听榴莲俱乐部。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日，而家是8:01。
1: Hello，
0: 啊，唔好意思，我唔记得介绍翻，我是莎拉啊。
1: 我是神秘 operator。
0: 神秘 operator， 你好静啊。
1: 系我系我系。
0: 你虽然比较文静啫，但都静到咁样，你连只眼都好静，静到不得翻一条线啫。
1: 咁系因为唔够瞓啫。
0: 哦，你做乜唔够瞓啊？我好关心你，亲爱的。
1: 咩事？我挂住睇剧咯。
0: 因为你挂住我添。
1: 系啊，都少少啦。
0: 我系咪太嘈啊？我静啲好唔好啊？
1: 唔系唔好唔好，因为我好静啊，你要嘈啲啊咁。如果唔系，成个节目都好静。
0: 唔会嘅，有我喺度点会静啊？嗱，有两个人喺度咧系唔会静嘅，有一个叫做凉粉，有一个系我。
1: 啊，系咩？
0: 有呢两个人喺度系唔会静嘅。
1: 咁如果你哋一齐嘅时候，咁点算？
0: 嘈到爆咯！
1: 应该叫埋佢嚟。
0: 狂笑啊，跟住又大叫嗰啲咧。
1: 可唔可以封烟佢？
0: 唔使啦，有我都好夠嘅今晚一個鐘先啦。跟住我哋一陣間digital 啊，仲會拍埋荔枝啦，咁所以應該都又係兩個靜加一個嘈啫，咁正常嘅都。
1: 哦，咁你加油啦！
0: 喂，咁但係頭先你講到你睇劇，講唔講得睇咩劇嘅咧？
1: 都可以講嘅，都係香港而家咪啱啱播完啊，好似係啱啱播完嘅嗰一套。
0: 哦，
1: 係啊。
0: 哦，
1: 叫咩名啊？
0: 日落下的彩虹是不是？
1: 好像是啊。
0: 因为我想看是中间有一段我看到我没有记错的名字是周嘉怡嘛。
1: 是啊是啊。
0: 跟着就在那里他的角色好像是二家姐是不是？跟着就是说妈妈给钱兄弟同埋俾間屋兄弟就唔俾留一蚊俾佢咁樣之類嘅嘢啦。
1: 哦，因為睇嗰個精華片段，
0: 我淨係睇咗精華咋。
1: 嗯，
0: 睇完係咪唔使睇噶啦？
1: 哦，唔係啊，因為佢有好多個單元嘅。我尋日都唔係睇緊呢個單元，所以係我就睇緊頭三集啫，因為係喺另一個單元嚟嘅。
0: 吸唔吸引咧？你覺得
1: ？OK 啊，所以先冇瞓覺啫嘛，因為瞓咗覺啊，應該。
0: 哎呀，你會搞到我今晚唔想瞓覺。
1: 哦，係啊，咁睇啊，快啲開嚟睇。
0: 咁跟住我聽日就起唔到身啦。唔緊要啦，聽日起唔到身，唔緊要，星期日嚟噶嘛，聽日。
1: 我唔知道你聽日有咩做。
0: 聽日冇嘢做，聽日就需要瞓覺啫。
1: 哦，咁可以，咁你聽日睇曬咪得咯。
0: 其實總共有幾多集呢套？
1: 好似15啊。
0: 哦，咁都唔係好多啫喎。
1: 哦，係啊，係啊，咁你聽日可以睇曬。嗯。
0: OK， 幾好啊！我真係睇得到你好文靜，我嘗試下講嘢慢一啲先。因為我試過俾我啲同事，
1: 其實我唔係第一次同你講去做節目嘅，你講到唔識我咁樣。
0: 因為我唔係想講你嘅問題，係我啲同事話莎拉你講嘢好快，
1: 哦、
0: 快到唔單止冇尾音，而且係啲字咧係掠過曬佢，係中文版嘅澳洲人咁樣樣。
1: 咁但係快講嘢快慢同你講得多唔多嘢又唔係好，即係唔係一定
0: 唔係有衝突，定係唔係有關係？
1: 唔係有關係。
0: 哦、我是被他們說你又快啦又
1: 我今天的腦是轉得比較慢，因為真的睡不夠。
0: 我不要緊，我很照顧你的，我會繼續問你問題。
1: 是跟著你會很快說，我應該 catch 不到，然後
0: 不斷問你問題咯。
1: 是啊，
0: 這些就是好朋友咯。
1: 是啊，你經常繼續說你的同事怎樣說你
0: 好正哦、啊！我就系记得我啲同事话：喂，莎拉，你讲嘢好快，
1: 好冇尾音咁，系应该好恶喎，系咪？
0: 两样都有。哦，其实不如尾音咧，佢就佢哋冇特别提嘅。系我以前有啲朋友喺香港嘅时候就话：其实你讲嘢嘅时候有啲冇尾音嘅。
1: 即系觉得你好串系咪？
0: 唔使觉得，我根本就系串。
1: 唔怪之得，唔敢同你讲嘢啦。
0: 我知道你怕丑啫，算啦，唔好赖我。跟住。講嘢冇尾音以外，其實係講嘢又快，跟住結果就係俾同事話：喂，你其實講嘢又快又冇尾音咧，聽落係有啲突兀嘅，有時候。
1: 嗯。
0: 咁跟住佢哋，但係佢哋好 nice 嘅，佢話可能你純粹因為呢個係你嘅 second language， 咁所以講英文嗰陣時候咧，都係咁樣。
1: 你應該同佢講，我講廣東話中村啦咁，好彩你唔識啫咁啊嘛。
0: 哎呀，呢個收埋佢啊嘛，我梗係喺翻工嘅時候，梗係扮金春噶啦。
1: 咁假嘅呢個人。
0: 等
1: 我同你啲同事講先。
0: 我唔會話俾你聽，我啲同事係咩嚟㗎？
1: 話翻俾佢哋聽。佢講廣東話仲恐怖啊，咁樣
0: 係仲串啫，唔恐怖好串，
1: 好串。
0: 講翻啲同事先，我想講咧，因為其實我翻咗份工幾個月，其實我啲同事都幾好嘅，真心正面好嘅。
1: 嗯。
0: 但係佢哋都會同我講一次啊，你講嘢慢一啲會好一啲，因為好快真係。
1: 你而家係轉咗？你嘅行業係有冇轉？
0: 我而家喺西區嗰度做，都係嗰個行嘅啫。
1: 嗯。
0: 但係我以前做嘅就小朋友啦，而家做就成精神科大人，咁所以有時候佢哋講嘢咧。 同埋聽嘢嘅能力咧，都係會比較慢嘅。
1: 哦，但係你係要 home visit 定係你係去嗰啲 centre 度做？
0: 我係 home visit， 同埋佢哋嚟我哋 clinic 度見我哋咯。咁、所以有啲位置就係、home visit 可能係啲年紀大啦，有時候亦都有啲係食咗啲藥物啦，令到佢嘅頭腦唔係好清醒啦。
1: 咦，好似我而家咁啊！
0: 你而家
1: 頭腦唔係清醒，係咁，你應該好識得同我講嘢啦。
0: 我
1: 而家就係頭腦唔清醒，係
0: 咁問你問題咯。嚇！問到你清醒為止。
1: 黐線㗎，應該會發敏陣咧，應該好嬲，已經轉唔到啦個腦，仲要喺度機關槍轟炸。
0: 唔會，所以我都話有啲位就好多時候會諗啊，會唔會其實有時係講慢啲？雖然我性格係比較急啫，
1: 好明顯
0: 係啦，但我都會想講慢啲。咁但係慢得嚟又唔好慢到要講鬼故咁慢，咁做乜嘢鬼識嚟咁唔知做乜？咁所以我調節一下啦嚇，我為咗你而調節噶。
1: 咩啊？你做你份工需要啊？咩為咗我？
0: 咦？你兜得好快。
1: 明明就係頭先講緊份工。
0: 係啊，咁咧喂，其實我哋今日咧，我應該係冇開麥兩個幾月。
1: 嚇咁耐啊！
0: 係啊，兩個幾月啦。
1: 哎呀！
0: 我潛咗水啊。
1: 點解嘅？去咗邊啊？
0: 我歸隱田居。
1: 我中咗啲咩啊？
0: 種咗啲咩？
1: 養咗啲咩動物啊？
0: 你真係轉數好快，我都想養，養唔到，因為我覺得養動物係一個一生的承諾。
1: 係。
0: 咁所以我就決定，唔好亂咁嚟，由佢先啦。因為我諗緊嚟緊十月，我想翻香港嘅。
1: 係。
0: 咁如果翻香港又即係翻香港，可能一段時間啦，譬如咧四兩個禮拜都好啦。咁嗰只動物，我諗嘅動物，我可唔可以講翻係狗同貓呢樣嘢？因為動物我會諗其他嘢。
1: 我唔知道你想養咩動物喎、啊。
0: 我會諗緊，譬如咧，先我養貓或者養狗，我要揾人暫托佢哋咧。其實照顧佢嘅朋友可能要適應佢嘅習慣啦。但 which is 可能我而家係講緊係八月，我可能養嗰只小動物係只係兩個月，甚至只係一個月時間，然後就揾人暫托佢對只。小動物其實不是那麼 fair 的，為什麼會想動物會想到小呢？因為我在想家會有機會有昆蟲類的動物。
1: 我以為你說可能你真的想養牛啊馬那些
0: 那些這麼大
1: 的Crocodile 那些
0: 哇這麼厲害
1: Kangaroo 這樣養
0: 這些不用養出去上班的地方那裡摸一下就可以了。我上班其中一個地方你當其中一個 center 啦，它是幾荒野嘅，因為佢有啲地方咧，好似啲公園咁啦。去到大概傍挨晚嘅時間，四點零，即係我哋放工嘅時候咧，就有幾隻 kangaroo 走曬喺附近嘅啦。
1: 哇！即係咪日日都嗰啲嘅？你認唔認得佢哋？
0: 日日都係佢哋嚟嘅，可能成班都係佢哋。咁有同事話試過，因為護士同事嚟嘅嗰班同事就
1: 係
0: 佢哋話咧，如果你揸車走嘅時候，你見到個 kangaroo， 唔好同佢有眼神接觸。
1: 點解啊？
0: 因為你同佢有眼神接觸咧，就代表你想
1: 愛上你，
0: 你想同佢打，咁佢下一秒就衝過嚟噶啦，可能
1: 好大隻嘅佢哋
0: 都大隻嘅。做曬 gym 嗰啲咧，
1: 我以為可以同佢做朋友，佢哋入嚟嘅話，
0: 建立良好關係係一件好事嚟嘅，但喺建立咗良好關係之前，都係逃走咗先嘅。咁咧我就見我啲呢個工作 so far 頭先講緊，我要講慢啲啊嘛，
1: 係
0: 我記得嘅呢、這個。咁跟住其實同事仲講啲其他嘢俾我聽嘅，
1: 係啊，有啲咩好嘅？
0: 我今日其實最想分享唔係分享 kangaroo 嘅，最想分享咧就係一啲我想多謝嘅同事啦，仲有就係一啲嘅 slang 嘅中文係咩啊？我要查下先。我今日轉數太快啊！我驚我會跳線。
1: 係我轉數太慢諗唔到。
0: 我啲俚語。
1: OK，
0: 我有查字典的，啱啱
1: 好好
0: 好，系啦，例如咁，我同事咧，因为都好澳洲人嘅，咁头先kangaroo 嗰样嘢系佢哋话我听啦，另外 slang 都系好多时佢哋话我听，我今日会教大家啲好乖嘅俚语，同埋一啲好曳嘅俚语。
1: 好，
0: 我睇下一间，睇下你会有冇啲嘢你识嘅。
1: 好紧张，应该唔识，
0: 唔紧要啦，识唔识都冇所谓。我哋嘅目标唔系令到你难受。只是令你非常難受。
1: 你是不是應該要多謝了你同事先啊？咁
0: 啊，好啦好啦，
1: 係啊，之後先考我。
0: 好啦，我冇經驗咁快令你難受添。好啦，咁我因為我覺得同事好好，就頭先我講話佢哋會教啲俚語啦。咁另外就係其實因為工作上嗰啲都有好多樣嘢係會知係咩嚟噶嘛，唔識係咩嚟。同事會好多 support 嚟，可能係譬如我自己嘅同事裏邊有。 let's say 係 OT 嘅 supervisor 啦，咁佢會教你邊啲嘅評估你要做，邊啲係我哋經常做，甚至乎係你遇到啲 case 好困難，佢會教你有啲方向你可以諗下喎，
1: 好好。
0: 咁我覺得呢啲好好啦。咁另外啲護士同事又好好，我唔會介意你係 OT， 我係護士。就唔會話同你講呢樣嘢，然後講啲啲，跟住就一大部分保留唔話你聽，冇呢個情況，好多時都會好樂意去分享。喂，你有咩唔識你問我啦，甚至乎佢聽到有個電話話，喂呢個 case 我知係邊個嚟，你不如直接轉俾我啦，等我幫你聽咗個電話就一來件事就 smooth 啲啦，二來就係你唔使咁難受咯。咁即係當我轉數慢，就好似而家呢個狀況嘅時候，我個同事係會接咗個波。就幫我去同對家嘅同事，或者甚至乎係啲support嘅同事去接要處理啲事啦，咁樣咁好好。同埋亦都有啲同事會可能 let's say 啊，譬如我哋有 on call system 嘅，即係譬如 let's say 其他同事出咗去 home visit 啦，咁就會個 on call 嘅同事就接可能 home visit 但收唔到電話嘅同事啦，甚至乎係有啲同事放假，但係啲 case 真係有啲 urgent 嘢要做喎。咁咧 on call 同事又要跟啦，咁 on call 嗰個一個人得兩對手嘅啫，兩隻手啫嘛。
1: 兩對手？
0: 喂呀，你轉數咁快，跟住話你眼瞓嘅。
1: 我有認真聽啫。
0: 多謝你。咁咧，佢哋一個人兩隻手，或者我一個人都得兩隻手嘅啫，搞唔掂咁多嘢噶嘛。咁佢哋會幫手，喂，聽得到你今日應該有好多 task 要做，好多人放假，佢會。好樂意去幫你咯，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嘅。
1: 嗯，
0: 呢啲好嘢嚟嘅，即係不論實際上嘅嘢啦，甚至情緒價值啦，知道你今日
1: 咁好嘅。
0: 係啊，佢有一次我個同事咧講嘢勁快，好似我咁。
1: 係。
0: 咁但係佢快嘅程度咧係佢一味淨係講佢自己，譬如 let's say 我知道神秘 operator 你咧今日就要撳電腦嘅嘢啦，咁我就會同你講我要。講你聽，你要點做，跟住我嗰套去做。咁你就話唔係啊，我知道其實點做嘅喎。我平日有人教開我呢樣嘢㗎。咁然後我係冇聽過你講嘢啦。係。咁你唔去咁做，你咪用另一個方法咯。你自己做都得㗎，冇所謂啦。有啲晦氣嘅説話俾我聽嘅。咁跟住有另一個同事咁啱喺隔離聽到，佢冇插嘴㗎。咁但係佢之後同我講，阿莎拉啊，我可以幫你做某啲嘢。咁但係剩翻嗰啲咧，你試下點同頭先嗰個係咁講嘢唔聽你講嘅人去溝通一下啦。然後第二日佢同我講：我知道你尋日好難受㗎啦 ，OK 㗎 ，that's fine。拍咗我膊頭幾下，哇，好開心，其實好大嘅 support 嚟嘅，其實即係佢唔會話係嗰個同事做得唔啱，但我知道你嗰、那個。當刻的情況不是一個好的情況咯，
1: 咁 nice 嘅，
0: 係好 nice， 所以我覺得同事 support 好緊要。除咗我其實仲有一樣，有嗰啲同事，我今日都有同佢講話，我今日會開麥，同佢講喂，我會講
1: 想用英文多謝翻佢哋，等佢哋知。
0: 呢個同事應該係識聽中文嘅，係因為我曾經有問過佢會唔會過嚟一起同我開麥，
1: 即係佢香港人嚟，
0: 香港人嚟，佢怕醜嘅，
1: 講廣東話嘅，
0: 係佢講到。廣東話
1: 好，
0: 咁跟住佢就話我怕醜唔上嚟咯，但佢講嘢好正嘅，放心，即係唔係好似我呢啲，
1: 係你冇抵過你同事先有，
0: 係咯勁衰。跟住我覺得得意就係佢會聽到我係講廣東話，因為我好似翻我工作上嗰個 training 咧，佢聽到我講廣東話嘅電話啦，又話你係咪香港人嚟㗎？你喺邊度翻工？即係嗰個 centre， 我喺你附近嘅喎、喂，揾日出嚟食晏晝啊，咁樣。咁我嚇佢得意喎，有啲同事係同自己同一個語文，亦都係好 supportive 啦。咁當然佢就唔係幫到我，因為唔係同 team 嘅同事，但係會有得去傾下偈，笑下。講翻自己嘅語文喺翻工嘅時候做到呢樣嘢係好開心嘅，咁就
1: 同聲同氣，
0: 係啊幾得意。跟住我有同佢啲好低能嘅笑話嘅，因為試完咧，我個 team 個辦公室就搬咗去另一棟 building， 搬咗 office 啦，行兩步就到噶啦。咁但係搬咗 building 咧，就冇咗一樣叫做 meal delivery 嘅嘢。即本身同一座 building 的 office 的同事全部都有 milk 呢样嘢，逢星期二十点半就有 milk。
1: for 嗰啲职员嘅，
0: 系啦 ，for 职员去冲咖啡嘅。
1: 哦，
0: 讲紧佢一买一箩，可能讲紧三四十支牛奶，就系俾同事去冲咖啡嘅。但我搬咗 office 之后咧，我哋就冇咗呢个 luxury 啦。
1: Okay，
0: 我哋
1: 要即系冇奶啫。
0: 系冇咗奶呢样嘢
1: ，OK，
0: 系 luxury 好贵噶嘛，一支奶都要俾钱噶嘛，
1: 系 OK，
0: 咁跟住我哋咪 我咪要行翻去舊 office 度攞牛奶，然後去沖咖啡，因為你成個 office 啲同事都飲咖啡噶嘛，機會誒唔係成個大部分啦。然後嗰個廣東話嘅同事就同我講：，莎拉，你做乜過嚟偷牛奶啊？
1: 係啊，
0: 我唔係偷牛奶噶，但我覺得有呢啲位嘅笑話其實幾開心嘅，即係啲唔係低級但係低能嘅笑話咯，幾得意嘅，
1: 係幾好嘅。但係你做咩去偷牛奶啊？真係，係
0: 咯，成日
1: 報警啊！
0: 我而家成日俾佢話我偷牛奶，佢而家每個星期二嘅 lunch time 都報住我。你我而家望住你，你唔好走嚟偷牛奶，大件事啊！
1: 不應該了
0: 啊，喂，我講啲咁無聊嘅嘢，係使唔使你休息一下先？
1: 梗係要啦，我要準備接受你嘅 challenge 啊嘛。
0: 係啊，應該有 challenge 俾你啊。
1: 係啊，好緊張。咁我哋聽首歌先，唯有。
0: 好啦。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0: I love you.
1: 我爱你。
0: Jatine.
1: 사랑해。
0: 榴莲语言中心。
1: 아쿠친타무。
0: 찬라쿤。
1: 티아모。
0: 아이시테루。
2: 好开心大家又翻返嚟榴莲俱乐部。我想讲听呢一个 jingle 嘅时候咧，我哋两个喺度忍笑。我唔知知唔知个 jingle 里边佢讲唔同嘅语言讲咗啲乜嘢？
3: 呢啲吓你唔知？
2: 你知唔知？
3: 我爱你咯。佢好似又讲啲我识听嘅文喎。
2: 好开心，因为有啲咩韩文啊，西班牙文我识听嘅。法文我真系
3: 日文咯又。
2: 你识
3: 识啲？
2: 喂，系咯，正呢、這个好多人都知嘅，应该。
3: 哦，系。
2: 所以好笑，跟住
3: 咁嘅 jingle 俾你揾到，
2: 跟住我仲要聽到佢喺度講咧，講得好情深款款咁嘅時候，哇！忍唔住，突然間個冷氣凍咗咁多嘅。
3: 幫你錄翻個你嘅版本，沙拉版本。
2: 沙拉版本就應該係傻笑嘅啦，係咪？喂，點解會突然間揀個呢一個榴蓮語言中心咧？
3: 係
2: 啊，我想講咧，講親語言中心，我會有個搞笑 get 嘅，遲啲講呢樣嘢。咁咧因為今日咧，我好想分享一啲我同事教咗我嘅 slang 啊。因為頭先我講過啲 slang 啦。咁今日我哋咧，哇，好開心，就邀請咗沙拉同學仔上嚟一齊分享。
3: 沙拉同學仔，
2: 我啊，
3: 你係同學仔咩？
2: 咁
3: 但係你負責教喎，你唔係老師咩？
2: 咁我分享啫嘛。咁如果大家有或者聽眾之間有啲乜嘢，你哋覺得喂唔係啊，你講嗰啲錯曬，等我嚟更正。歡迎喺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留言更正啊，唔該。
3: 好。
2: 我想分享，有啲好乖嘅，我諗住分享十個。
3: OK， 我有几多个究竟？
2: 十个，今日净系十个，第日又再储多啲。
3: 即系十个好嘅，十个唔好嘅，定系点啊？即系十个好同唔好，一
2: 次
3: 过
2: 十个又好又唔好嘅。咁但系系咯，有好同有唔好，因为我惊讲太多咧，同学仔
3: 学唔嚟啊，
2: 会觉得好烦啊。
3: 哦，即系你觉得我哋记忆力唔够好系咪？
2: 我觉得你会
3: 吸收力唔够高。
2: 我同我讲，喂，够啦，莎拉你好嘈啊。虽然我知我好嘈。
3: 系啦，
2: 咁咧，喂，第一个正经，我由正经开始讲起啊。
3: 正经，我应该估唔到啊，咁就
2: 呢个好正经，因为這個呢个咧有啲系我啲 case 讲嘅，有啲系有一个两个睇电视，大部分都系我同事讲嘅。
3: OK，
2: 咁第一个咧叫做 come down in the last shower。
3: Come，
2: 我俾埋个字你望下，不如
3: down
2: come down in the
3: come down
2: last。shower，
3: 你哋唔寫答案嘅，
2: 唔寫得曬咁多啊，因為我
3: 咩冇寫答案原來係嘛？
2: 喺呢個唔係寫曬，唔係全部都寫曬，一部分有寫。
3: OK OK OK，
2: 呢個你估下同啲咩有間有間點有關？
3: 有間同嚇喂，你真係要俾牽出嚟
2: 嗱，我咧諗下先，你可以諗係同咩有關嚇？
3: shower 咯，
2: 你會諗同 shower 啦，同即係可能日常生活啦，或者係同個人的能力啦，個人的性格啦，呢三樣嘢邊樣嘢？一個是同日常生活，一個是個人性格，一個是個人的能力。
3: 個人能力咯咁。
2: 咦，你估得幾好喎、啊？呢、這個方向好正確。
3: OK。
2: 咁呢個咧 ，come down in the last shower， 可能我的字唔係最正啦嚇。
3: 係。
2: 咁呢一個係解做一個人好蠢啊，好 stupid 啊。
3: 哦，有冇解噶？即系会解得到，
2: 可能你要上网揾翻个来源，因为咧当我问我 case 嘅时候，佢讲呢句嘢，我唔明你讲乜嘢。但我同事系 local 嚟噶嘛，佢话呢句嘢系啊，你一定唔系啦咁。
3: 咁佢话紧你啊？
2: 佢唔系，佢话因为有一个人做咗啲嘢，好似佢 fit 佢咁样，然后话你真系当我 come down come down in the last shower， 我话吓你寻晚冇冲凉咩？我当我真系咁样问佢吓。莎拉，我不是冇沖涼，跟住我個同事都話：係啊，其實佢聽唔明噶，你解釋俾佢聽係咩嚟啦咁樣。咁所以咧，我真係諗，明明前問後你係講緊有個人對佢唔好，點解變咗冇沖涼嘅？成件事唔關係。咁呢句嘢我後屘揾到，哦，原來呢件事真係我唔係好似啱啱沖完涼之類啦嚇，你咁樣理解咁豬仔咁蠢咁樣，咁好搞笑，我覺得呢字
3: 係解 naive 或者係啲。系咯，
2: 系啦，总之好
3: 好蠢嘅人，好蠢咯，纯粹人哋话人哋好蠢就会咁样讲。
2: 系啦，咁佢就有啲嬲咁样讲，但系呢句嘢已经系斯文咁话人去话人。
3: 跟住你可以答翻佢 ，I didn't come down in the last shower 咁样，即系话我唔 ，I'm not stupid 咁解。
2: Yes， 冇错，呢句都好好正，一百分。
3: OK， 学咗啦，第一个哇，
2: 好，
3: 好，系咪有第二个？
2: 第二个我应该个发音会比较好啲嘅 ，catch。 22.
3: 好細個，係 teenager 咁解。Something like that。
2: 呢個應該好難估，應該都諗下啲乜嘢途徑你先。呢個其實同一套戲有關嘅。
3: 哇！點知啊？
2: 哇！我真係完全估唔到當時當下。跟住因為同事話：哦，呢個咧係一啲我哋澳洲嘅劇，定係美國嘅一套劇。咁所以你唔知道，正常我話咩劇？跟住上網揾係好耐之前嘅嘢嚟嘅。
3: 哦。
2: 然後 ，ops， 咁唔知道正常。跟住佢講完前文後理，佢話：啊，我都唔知點解釋你聽。不如我講一個 situation 俾你聽，等你去理解咁樣啦。然後。就係、是、當你好想做 A 又好想做 B， 而 A 同 B 呢樣嘢係唔可以同時間出現嘅時候，你又唔知點抉擇，咁、我哋就喺個 Catch 22裏邊啦。
3: 我真係十五十六。
2: 有啲矛盾，有啲contradiction。
3: 哦。
2: contradiction。
3: 哦。
2: 即係 dilemma。哦。呢個字，跟住我講完呢個字話，啊係啊呢個字啊咁樣，就係、是、個矛盾位。
3: 即係你意思係，如果有啲嘢係矛，即係一件事同你一樣，一個行為同另一個行為係矛盾，係，跟住就係人哋就會嗌呢個就叫 catch 22咁。
2: 冇錯啦，即係可能我同你係唔係朋友嚟嘅，跟住假設
3: 哦，佢要諗下去我哋邊一個人嘅聚會。
2: 係啦，阿麗姿咧嚟緊要諗下究竟要去你嘅聚會定去我嘅聚會好咧？咁佢而家就喺個 catch 22裏邊啦。
3: 哦，嚇佢十五十六唔啱咩？
2: 都啱啩，我中文差嘛，你啱咯。
3: 哦，好啦，
2: 好啦，我數學又差，中文又差，咁你同我講十五十六，
3: 係啊，
2: 喂，
3: 我見佢廿二啊嘛，咁我諗住有啲數字。
2: 你 OK 喎呢個？
3: 答翻咯。
2: 喂，你轉數好快啊！
3: 又學到嘢啦，好，
2: 很好。咁咧，跟住下一個，一少少好似粗口，但係唔係粗口嚟嘅
3: 啫。你小心啲講喎。
2: 唔使唔使惊，因为净系讲一个字都已经系粗口而已。呢个叫 raising hell， raising 系升起 ，hell 就系地狱嗰、那个 raising hell。
3: raising hell，OK、okay.
2: 這個。呢、這个就咁谂，照字面估唔系好嘢，会估啲乜嘢咧？
3: 你个地狱升上嚟？
2: 喂，好正，真系嘅。因为咧，我嗰刻我个同事咧就喺度形容紧，佢话一个人，我唔可以讲个咩人啦、啊。他說這個人呢，他的東西很亂七八糟的，全部都是亂了的。
3: 即是那應該是都是 negative 的。
2: negative， 很 negative。
3: 就是說那個人是 raising from hell， 就是這樣嗎？
2: Yes， exactly。或者他 raising from hell， 或者直接說raising hell 就算了。
3: 哦。
2: 那他就是一個形容，那這個我聽完之後，哦，那其實除了這個raising hell 之後呢，我有同事又介紹一個字給我聽，叫做 chaotic central。
3: Chaotic central，
2: chaotic 你知系咩？
3: central 系中心个 central，
2: 系啊，佢一个混乱嘅中心点。
3: 哦、oh, ，
2: 始作俑者咁滞，咁所以订当刻话哇，咁跟住有一次有同事同我讲，莎拉啊，我带你睇下 chaotic central 啊，跟住我话乜有个地方好乱嘅咩？跟住我哋有一个client 啦、consumer 啦之类，我哋。知道佢嘅人生比較混亂嘅，咁、
3: okay.
2: 就不如我哋去探下佢。
3: 哦、oh, ，即係唔係 physically 嘅 chaotic？
2: 佢嘅人生同佢嘅 physical 都可以好 chaotic 嘅。
3: O K， 或者如可能有個人嗰啲 desk 好，即係佢個工作位置好混亂，都係
2: 就唔會用呢啲，
3: 就唔
2: 係
3: 呢啲，係講緊人嗰、那個人嘅人生好 chaotic。
2: 係啦，人生好 chaotic，、okay. 甚至頭先你講嘅我哋講提過嘅就係 raising hell 都係呢堆嘢。咁咦，頭先
3: 都形容人嘅，
2: 冇錯，形容一個人多嘅，或者個 situation 啦、跟住另一個，呢、這個可能啱你啱啱
3: 講
2: 嘅嘢，因為這個呢個叫做 Willie
3: Nilly
2: 啊，我驚我發音唔靚啊
3: ，Willie
2: Nilly 形容。一張台
3: 哦、really, really.
2: 好 disorganized 係可以用呢樣嘢形容咯。估唔到你咁快已經睇到我想講嘅嘢，你其實喺度 read my mind 咁樣。
3: 係咪啊？我應該做你嗰行喎咁。
2: 你已經
3: 我要入嚟做你嗰個公司先咁。你講我啲同事咁好。
2: 係啊，好正，最好嗰個係我咯。
3: 但你講嘢，好快喎、你仲偷牛奶喎，你肯定，你諗清楚先。
2: 我有同我嘅另一個同事講，喂，你如果第日需要幫手做某一樣嘢嘅時候，我可以幫到你㗎。跟住話嚇，你會偷我屋企牛奶嘅喎。OK， 多謝。好慘啊！成日俾人哋標籤咗。我而家就真係 under 呢個情況啦，就 under the pump 呢、個字咧，我係喺睇電視學嘅 pump 係。P-U-M-B 啊
3: ，P-U-M-B PUMB
2: PUMP 啊 ，sorry。
3: 哦 ，PUMP 啊嘛 ，pump station 嗰啲 pump
2: 系 pump，yes。
3: 哦，
2: 我觉得同你夹呢个好好，因为你可以再 further 解释更多嘅嘢俾我听。
3: 我有学到嘢嘅啫。
2: 好，系 under the pump。
3: 系 under the pump， 有冇 situation 俾啲 hint 嚟嘅先？
2: 譬如你今天拍住我、
3: 就是 under the pump
2: 啦 exactly
3: 咁但系出住你把口真系应该系好嘢喎
2: 系一个人我觉得比较中性少少嘅譬如可能我今日冇乜准备或者准备不足嘅情况下我要准备开咪、假设啊跟住哇好多嘢要做啊要好啲要分享
3: under pressure
2: yes exactly 哇点解你咁叻噶
3: 好 pump 啊嘛，你都要有啲 pressure 先可以 pump 啊嘛，得啦、就系 under the pump 啦。
2: Exactly。
3: 咁但系出住你把口真系应该系好嘢喎。
2: 系一个人，我觉得比较中性少少嘅。譬如可能我今日冇乜准备或者准备不足嘅情况下，我要准备开咪、假设啊，跟住哇好多嘢要做啊，要好啲要分享。
3: Under pressure。

0: 叫做 Penny Dropped。
1: Penny Dropped
0: Penny 是一個銀仔，
1: 我知道，錢是銀仔錢。 Penny Dropped 即是 Penny 通常形容一些很小的東西，很小的東西，
0: Penny 也是小的東西，不過他這樣東西，我不 disturb 你，即管 make a guess。
1: 不，你繼續給一些牽阻，繼續給一些牽阻。
0: 我給一個例子，一個例句，我的同事就說 I saw the moment of the penny dropped。
1: 我本身想估可能有个人嗰啲一毛不拔啊，嗰个人好一毛不拔，跟住佢肯俾啲嘢出嚟，就系 Penny Drop 话佢。
0: 啊，你讲紧佢嗰个性格可唔可盖呢样嘢？
1: 即系本身想话佢本身系一个好孤寒嘅人，跟住佢终于肯付出少少，佢就 Penny Drop 咗啦咁样。
0: 咁另一个例子咧就系 waiting for the penny to drop。
1: 等下，
0: 我咧喺叫你估呢啲嘢嘅时候咧，我都做紧呢样嘢，就系 waiting for the penny to drop。
1: 吓，等紧一个啱嘅答案。
0: Yes, exactly。哎呀，唔好意思，我太激动，吓咗手指添。喂，你好叻哦！喂，其实系咪真系冇乜瞓觉噶？
1: 我系真系冇乜瞓觉。
0: 我相信你系一个天才嚟嘅。
1: 咁如果我瞓咗觉，我应该即刻估到添喎。咁
0: 喂，唔系，即系呢不得了。咁系啦，呢个 penny dropped 咧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啦。咁佢里边有啲同事就话，其实呢个系好似即系等个结果定落嚟嗰一瞬间嗰个情况，即系好似大局已定之类咁样。呢个都几好嘅，我觉得好 neutral 嘅嘢咯。我觉得系，
1: 系咪都偏向好啊？唔系咩？
0: 我。
1: 即系定落嚟啊！有啲嘢，
0: 即系等个答案出咁嘅意思咯，好 neutral， 我觉得系中性少少嘅。咁跟住咧，跟住呢个都中性嘅，因为咧呢、這个词可能或者你会估到 out of the picture，out
1: of the picture， 啲嘢系 out of the picture， 就系
0: out of the picture， 系一幅画。突然間 out of 咗對 picture， 咁樣咁理解啦。
1: 唔係，你要用成句嘢先可以 out 到出嚟。
0: 我仲諗住是但攞廣東話講添。
1: 唔係，即係你要有個例句咯，即係我好難突然之間。
0: 例句，
1: 即係點樣去用或者幾時用？
0: 例子可能係有我係個壞人啦，我本身係個壞人嚟嘅，我同你有好多錢銀瓜葛，完咗呢個錢銀瓜葛之後咧。我就送人走咗啦，我就 out of the picture。out of the picture， 你估金盆洗手
1: 咩啊？咁你呢个例子就系变咗金盆洗手，
0: 你几正面啦、啊？我咁讲，
1: 哦，唔系 negative 嘅嘢嚟噶，即系
0: 可以系 negative 嘅，
1: 吓，好跳脱呢个人。
0: 我可能我觉得唔系咁好，因为咧呢、這个系有啲位置就系、是，譬如我呃咗你一笔钱，
1: 系。
0: 我用啲比較衰嘅例子寫用埋啲衰嘢。呃完你錢之後，跟住我咧就無影無蹤
1: 脱咯。
0: 無影無蹤就未必係金盤洗手，因為我可能再去呃其他人。
1: OK，
0: 但係你從此你嘅生活就唔見咗我啦。
1: 哦，即係跟住你就係 out of the picture。
0: 冇錯，喂，
1: 即係你 disappear 咯，咁咪就係。
0: 類近。
1: 哦、
0: out of the picture， 我嘅理解，
1: 但應該是中性嘅，應該唔係、
0: 本身係中性，只係我嗰件事比較衰。係
1: 咯，你嗰啲咁 negative， 係
0: 我嘅人比較衰格，所以講埋啲例子。
1: 即係總之你消失咗就係 out of the picture 啦，係咪咁解啊？
0: 消失咗啦，或者一件事同我冇關係啦，係啦，咁、就 out of the picture。因為咧，我之前有一次咧就同個同事啦，都係 kind of senior 嘅同事啦、然後就同佢講咗一堆嘢，咁因為佢都識啲中文，咁我個。打出嚟嗰啲係啲中文嘅英文啦、然後我又想講，我唔想講 none of my business， 好似真係直接冇禮貌噶嘛。咁、但我講一句嘢就覺得啊，好似呢件事唔關我事，我就唔識用呢個字。當刻講完佢就 ，oops， 我原來好冇禮貌嘅。講完嗰個回應係
1: 你真係講咗 none of my business
0: 我唔係講 none of my business， 我話我唔記得我講啲咩説話，但係嗰句説話講出嚟就係、從此呢件事唔關我事，但我就唔係用咗而家呢個 terms 咯。或者我甚至不是用說、I'm not involved， 那變了整件事就好像很粗魯地跟他說話啦然後好在同事就說、你放心啦，我知道你
1: 英文不好
0: 很水皮的了算了你所以都有趣的，從此就很有動力去學究竟
1: 有
0: 什麼事不關我事應該怎麼說呢，
1: 但即他這樣說就會好聽一點，如果
0: 會好聽一點、我不能夠立刻跳到職場射博粗嘛
1: 你录咩拍条片咩咪得咯？
0: 我应该拍嘅，
1: 系啊 ，email 翻，
0: 我下次俾你睇咯。
1: 系啊，
0: 好，下一个。

0: 下一個這個啊，這個很 neutral 的，其實或者很相對中性的，或者怎麼說，這個是 fly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1: 很長啊， fly 什麼啊？
0: fly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即是我用中英文，首先有飛這個動詞啦，有座位這個名詞啦，還有就是by your pen 是
1: 嗎？
0: 還是 with your pen？
1: But, of your pants，
0: of your pants，
1: fly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0: 這個 pants 最後一個字是條褲，
1: 是啊，
0: 長褲，
1: fly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0: 你想像一下，無端端有一個人坐在一個座位上，跟著就飛了，那他只是穿條長褲就飛了。
1: 什麼啊？situation 怎樣用？
0: situation 是這個實質場景來的，就是我跟個同事一起出去 home visit 啦。
1: Okay.
0: 那我的人呢，我的方向感呢簡直是零。
1: OK，
0: 經常我失路。
1: 你駕車啊？跟住
0: 喺我做駕車嗰個啦。
1: Oh my god！
0: 然後我同事係識路嗰個啦。
1: OK，
0: 咁
1: 點解你會揀做駕車嗰個咁？
0: 因為嗰個係我 case 嚟噶嘛。
1: 哦、oh, okay. ，
0: 咁我作為 case manager， 我係應該我揸車噶。
1: OK， 但係都應該同人哋講聲咯。有冇買保險啊？人哋
0: 喂，有咩事啊？
1: 嚇！你自己嘅記錄你自己知啦。
0: 我識揸車㗎。總之好平安啦，平安翻到嚟㗎啦。
1: 睇人哋都要即刻講翻句。是嗎？是不是這樣用
0: 的？不是我沒有跟他說那些恐怖的事實給他聽。
1: 好、OK， 繼續。那接著怎樣用那個東西？那
0: 這個情況就是我跟他說，我要駕去回公司，就是Home Mission駕回公司。接著我說我未設地址或者個座標在哪裡，接著說不要緊，就說了這句話了。
1: 哦，即是自自然，順其自然就會去到。
0: 差不多，應該咁講，你都啱咗九成咁滯，因為佢會話：其實咧，我完全聽唔明佢講乜嘢。佢話：原來我哋 act without detail plan 咧，就係呢個意思啦。
1: 哦，即係隨心，佢係
0: 可以係咯，隨心或者冇計劃咁去做一件少少風險嘅事，或者有啲風險嘅事。
1: 哦，
0: 好明顯係有風險啦，坐車就
1: 係咯。好大添，
0: 系啊，所以佢睇住我，及實我嗱，呢、這個燈位記得轉，呢個要記得轉線，又轉咗線。
1: 下次就好後悔啊！總之都係俾你入翻個 GPS 先。
0: 我哋冇蕩失路啊！
1: 咁地球係圓噶嘛 ？OK 嘅。
0: 我中意你呢句啊！
1: 我永遠都咁樣答人嘅，永遠都行錯路都會講冇所謂嘅。
0: 我有朋友都係咁同我講嘅、啊，所以等我唔好咁焦急，然後費事有咩意外發生。
1: 是啊，
0: 我
1: 唔使焦急。系啊，我唔系好焦急噶都。
0: 啊，我谂紧，我应该讲啊，嚟紧嗰两样嘢都开心嘢嚟。我觉得可以有时间俾我讲多讲。今日唔系就系讲十个，讲十一个得。
1: 哇 ，bonus！
0: 我睇下先，头先唔记得咗，但系我唔记得咗第十一个系咩嚟添。
1: 吓？你自己即场作噶？
0: 唔系即场作噶，等我谂下。唔紧要啦，先讲咗嗰十个先，搞笑嘢。咁咧，喂，跟住嗰个系百厌嘢嚟嘅。
1: 系。
0: 講到明係百厭嘢，
1: 而家第幾個啫？
0: 而家係第九個啊。
1: OK。
0: Happy ending massage 啊。
1: Happy ending massage？
0: 你知啊？
1: 係嗰啲有色情嘅按摩。
0: 喂，我叻。
1: 哈哈笑，哈哈笑嗰、那個嗰、那個腳板底嘛。
0: 喂，好叻。
1: 死我淨識呢啲，真係淨係識呢啲大鑊，我都係扮唔識添下添。
0: 我開頭完全唔知道我同事講乜嘢啦，跟住我諗。哦，好簡單形容啫，中文斜骨咯。
1: 哦，我又想不到呢個字。
0: 咁我哋廣東話係呢啲噶嘛？咁我以前喺香港都係做相關嘅工作。
1: 喂喂喂，呢、這個我想聽喎、啊。莎拉原來做斜骨噶，我真係唔知添。唔係，可唔可以喂開翻啊？得啦，陣間低住頭，我哋就會聽翻佢嘅工作經歷啊。究竟是怎樣的呢？怎樣對客人的呢？
0: 我都是做精神科的 case manager 啫，那我的 case 會跟我說這件事。
1: 即是你的 case 全部都是性工作者的嗎？
0: 會有啊。
1: 哦。
0: 會有，也都有是客人來的。
1: 客人都找你做 case？
0: 不是找我做 case， 他根本被人assign了要找要見我
1: 的。即是點解佢有性癮噶嘛？定係咩？點解要？
0: 總之佢嘅狀況係需要見，要有個同事去跟進佢嘅狀況。
1: 唔係，即係佢做咗啲咩？點解要跟進？
0: 佢哋係精神科病人嘛？
1: 哦，
0: 我做嘅精神科病人
1: 啊嘛。係咯，所以係咪可能譬如性上癮咁樣嘅病人？
0: 佢嘅病係其他嘢。 但係佢哋會有，
1: 純粹佢哋有呢個 experience， 即係平時。係
0: 啦，所以咁講你聽啫。咁佢會講好多唔同嘅 experience 嘅吸毒，佢會講，佢會同你講食煙，講食大麻。
1: 即係唔係因為嗰個邪骨所以揾你？
0: 係其他嘢。你淨係諗一樣嘢，你淨係 focus 一樣嘢咁搞笑嘅。
1: OK， 哎，我只答啱呢个，呢个系你唔使俾 scenario 我可以答到嘅。
0: 呢个比较有趣。
1: 好，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你留翻啲可以喺 digital 投稿，如果你想。
0: 我觉得最核突嗰个可以留翻喺 digital， 同阿黎姿讲。我虽然有少少印象，我记得系乜嘢，但系准确啲。
1: 你肯定唔会尴尬噶嘛？
0: 我会爆笑都系。但嗱喺我哋广东话里边咧，未知系一个好核突嘅字，但系喺英文人里边咧，我啱啱讲嘅呢一个咧。或者之後想在 digital 講一個是有少少核突的、所以不要很 formal 跟你的同事講，或者很 formal 跟你的上司講。
1: 你無緣無故怎樣跟同事講 happy ending massage， 我們放工了去 happy ending massage。
0: Oh my goodness， 我真的很
1: 難用到。
0: 我真的當日有同事，因為我拿著一張紙，我講這張紙，我的 case 是會有興趣做這件事、然後跟著我另一個同事，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你要給其他 intervention 就是 set education 去教他安全性行為這件事。我說、這個不是我 case 來的、那個 case manager 放了假，叫他明天處理行不行、因為我都可以，那你寫下他跟他說回叫他處理、然後在我拿著這張紙的時候，有第三個同事在這裡，他就聽到剛才你聽到的東西。咦，莎拉提供 happy ending massage， oh my goodness。 不是啊，多謝，拜拜。
1: 原來你在香港和澳洲都有做的。那我們就要 compare 一下，究竟香港和澳洲有什麼分別呢？
0: 好了，我們回來。但你的這個跟我們即將要做的都很像的，就叫做 done and dust。 你懂不懂這個？可能有機會聽過。
1: done 是 D-O-N-E，
0: D-O-N-E
1: done and dust，
0: 就是、
1: 做完就拍拍攞又走人啦。
0: 喂，你好叻啊！點解你識嘅？
1: 我亂噏嘅咋。
0: 喂，估得好啱。
1: 我真係估嘅咋。
0: 係個 dust 就係 dust，
1: 因為 dust 係走啊嘛，都可以走人。
0: 叻哦！我學到嘢啦又。
1: 嚇？喂，你嘅喎嗰個嘢。
0: 哦，你話個 dust 係走啊嘛。
1: 哦哦，
0: 係。因為我諗到個 dust 係掃塵啊 ，sorry 啊。
1: 哦，除咗咯，係啊。哦，咁係咪就係咁解啦
0: ？Yes， exactly。
1: 即係做完，我諗即係收工就 done and dust 咁啊。
0: Yes， exactly。
1: 或者 file case 咁樣，file close，
0: file close 或者，可能多數我同事就話係攞嚟收工用咯。
1: 哦，
0: 收工啊 ，done and dust 拍手走。
1: 哦，呢個正，呢個正，呢個用得到。
0: 係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哋係咪未 done and dust 㗎？係咪啊？
1: 差唔多啦。
0: 差不多
1: 是不是差不多 done and dust 這個 FM 咯，跟住要去 digital 啦，因為
0: 哦，係。咁啊，再一次提醒大家，一間記得聽我哋嘅 digital 啦，同埋 like 我哋
1: 個 Facebook
0: 俱樂部嘅 Facebook 啦、IG 啦，同埋 YouTube 啦、share 啦、comment 啦、tag 人啦，完。
1: tag 啊，如果係想要攞嗰個 colour 嘅飛。就是要做剛才那些事情、
0: 啊、
1: 或者你很喜歡剛剛莎拉教的英文都可以 like 和、follow 這個 Facebook 和 IG，
0: 或者你可以 check 哪些我說得不對的，或者 你自己參與過的、
1: 哦、
0: 你不用幫我聽的、
1: 哦、或者如果你想找莎拉有這個 happy ending massage 就自己私信他，不要在那個 page 上寫了，我覺得有點尷尬。
0: 哦、oh, ，我哋系咪完结啦 ？Done
1: and dust， 拜
0: 拜。
2: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2026 brings people together across the state, celebrating culture, community, spirit, and many stories that make Queensland feel like home. All month long, everyone is invited to connect through food, music, art, sport, and local events that showcase Queensland. From regional towns to city streets, everyone is encouraged to come together,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es that shape life in Queensland. Come together and be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Queensland at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4AB is proud to be one of the sponsors of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in partnership with Queensland Government.

0: 又到星期六晚11点至1点，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FM 98.1榴莲音乐厅。今晚咧有我麦卷喺度啦。呢几个礼拜咧，其实我自己都好忙嘅，包括因为个个礼拜咧都基本上差唔多有呢个访问啦。上个礼拜咧虽然唔系访问，咁但系咧其实我都好忙嘅，因为咧要预备定今晚嘅访问要出街啊嘛，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嘅后期功夫要做啦，咁要做剪接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有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咧，近期我哋都比较忙嘅，咁包括嚟紧咧9月5号咧，我哋会有一个 River Fire 嘅 party， 咁往年咧我哋都会喺翻电台嗰度咧就会搞个大食会嘅，咁我哋今次咧都系啦，咁我哋要搞大食会啦、游戏啦，跟住咧7点咧我哋就会一齐浩浩荡荡咧，就喺我哋电台咧行出去 Storybridge 嗰度咧，就会睇呢个一年一度嘅 River Fire， 咁当然啦，如果你4点钟嚟到想睇嗰啲战机表演咧，都可以嚟我哋嗰度，咁啊泊低架车，咁自己慢慢去睇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会5点零6点开始咧玩游戏啊，食下嘢啊，咁啊7点就出去睇烟花咁样。咁而家咧仲系接受报名嘅，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就去翻我哋 social media 嗰度咧 scan 我哋嘅 QR code。跟住报名就得啦，咁啊好抵玩嘅。如果你本身已系我哋 4EB 电台嘅会员嘅话咧，只需要5蚊嘅啫。咁如果你系未系我哋嘅会员嘅话咧，咁就35蚊。咁入边咧其实就包咗我哋一年嘅付费会员嘅计划嚟嘅。有啲咩好处咧？咁做咗我哋会员，咁当然啦。如果我哋有，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嘅活动嘅话咧，你会有会员优惠价啦，同埋耐唔时咧，我哋都会有啲好正嘅纪念品咧，会同大家抽奖或者益下大家嘅。好似上个礼拜啦，咁我哋咧已经抽出咗。在6月30号之前成为我哋会员嘅话咧，就有一个抽奖机会啦，就会有机会得到 DJ 嘅亲笔签名 CD set 或者系 GFT 亲笔签名海报嘅。咁亦都上个礼拜我哋已经抽出咗两位幸运儿噶啦，嚟紧下个礼拜咧，我哋就会抽 Carla 喺布里斯班演唱会嘅门票，我哋咧亦都会下个礼拜会抽俾大家。咁9月2号咧喺 Brisbane 咧就会有 Carla 嚟到开演唱会，系佢哋第一次。在澳洲呢，他第一次来 Brisbane 的演唱会来的，所以呢在 Brisbane 的朋友很精彩，因为呢很久没试过有香港歌手过来做表演，而且我知道啲飞已经卖晒了，所以如果你是还想得到张飞的话，记住去我们 IG 啦、Facebook 啦或者 YouTube 度 follow 我们的 page， 然后 like 我们这个 Carla 这个 post 之后再呢 tag 两位朋友呢，你就会有机会抽到这个 Carla 演唱会的门票的了。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9月27号咧就是我哋第二届嘅中文歌唱比赛，咁啊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如果你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咧中意唱歌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咁今年咧冠军都系有1000蚊 cash， 另外有奖座嘅。讲起中意唱歌啦，咁啊今晚咧我哋个嘉宾咧都系好中意唱歌，而我揾到佢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喺 IG 度见到佢，咦？好有意思，因为咧咁一个香港嘅男仔，佢嚟到 Melbourne 咧就只玩 busking， 咁啊唱翻广东歌，咁同埋亦都有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一齐唱一啲国语歌啊或者广东歌。不过咧就喺呢个 Melbourne 嘅街头，究竟佢哋喺 Melbourne 街头唱广东歌会遇过啲咩事，又或者有啲咩难忘嘅经历咧？一阵间嘅访问，我哋就会有 Nelson 同阿 Jason 同大家分享噶啦。咁跟住咧，佢哋都会俾咗一啲佢哋喺 busking 嘅时候嘅歌啦，因为喺街度录咧，咁所以个 quality 咧可能争少少，咁大家咧就可能纯粹系感受下个气氛啦。如果迟啲咧有机会你哋落到 Melbourne 嘅时候咧，喺 Melbourne 嘅 city 嗰度咧，或者近住 library 嗰度咧 ，State Library 嗰度咧，佢哋好多时都会喺嗰度唱歌嘅。咁如果你哋见到佢嘅时候，就同佢打声招呼啦。记住佢系 Nelson 同埋 Jason。咁跟住咧，我哋下半部咧就会同大家数榜啦。上次我哋好似数到第7个礼拜，咁今个礼拜我哋开始继续数下香港乐坛流行榜，究竟今年仲有啲咩歌系上咗冠军嘅位置？事不宜迟，我哋而家先有请我哋喺 Melbourne Nelson 同 Jason 讲下佢哋喺 Melbourne 嘅 busking 经历啊！好啦，嚟到今晚我哋星期六晚嘅 FM 98.1，你听紧同埋睇紧咧就系我哋榴莲俱乐部嘅榴莲音乐厅啊。咁啊，如果睇紧嘅朋友咧就会见到啦，我身边有两位好后生嘅男孩子啊。咁今日咧我就揾咗 Nelson 同阿 Jason 上嚟。咁啊，点解会揾佢哋咧？咁有一次就事完，我喺 IG 就见到 Nelson post 咗一个 post 出嚟啦，就话佢系哋两位咧就喺。幾位咧就喺 Melbourne 嗰度咧做 busking， 但係就係玩廣東歌嘅，咁所以哇，我又係 喺呢個榴蓮音樂廳經常都播一啲好好聽嘅廣東歌俾大家啦。咁所以我就揾咗 Nelson 啦，Nelson 再揾埋佢另外一位朋友啊 Jason 上嚟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話，究竟喺 Melbourne 或者澳洲 busking 嘅 experience 佢係點樣？咁不如 Nelson 啊 Jason 同我哋澳洲嘅樂迷打個招呼先啦。
1: Hello，大家好。
0: 係啦，
1: Hello，
0: 可
1: 大
0: 以。
1: 家好。
0: 係啦，可以大聲啲啊，Nelson，你要嚇、啊，要你 busking，
1: 听
0: 你應
1: 得
0: 該
1: 到，
0: 唔
1: 听得
0: 怕
1: 到。
0: 醜噶嘛，係嘛？
1: 哎，Hello，咁多位大家好，好高兴，好高兴认识大家。
0: 係 啊，咁另外一位就係 Jason 啦。
1: 系啊，Hello，我系 Jason。
0: 嗱，我想問下啦，嗱，兩位咧其實嚟咗澳洲有幾耐咧？同埋今次係咪即係第一次嚟澳洲？之前以前有冇細個啲嘅時候過嚟澳洲咧？
1: 我就第4年咯，我都系嚟读书咁样，跟住而家大学医一科咁样，跟住之前系冇嚟过澳洲嘅，今次真系第一次嚟。
0: 咁啊，Jason 咧，Jason 系你好似一开始就唔系直接读书噶，你系做第二样嘢先噶噃。
1: 系啊，一开始系嚟 working holiday 先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即系呢度都几适合自己，咁所以就即系决定喺呢度读书读多一个 degree 咁样，因为我以前喺香港已经毕咗业噶啦。跟住就系读第二个 degree 咁样，咁嚟呢度之前我都未嚟过澳洲。
0: 哦，咁啊，咁不如我哋先唔讲音乐，就问下大家嘅 background 先啦。咁啊，嗱，我第一个就系见到阿 Nelson 先啦。咁啊，Nelson 话原来已经嚟咗4年啦。讲唔讲得俾大家听？你而家系读紧啲乜嘢嘢噶？
1: 我读紧医科，我喺 Monash University。
0: 咁仲有几多年啊？系咪仲有三至几多
1: 我
0: 年？
1: 个 degree 5年咯，所以我下年就毕业。
0: 跟住就
1: 喺
0: 要实
1: 年
0: 习。
1: 尾，系啦，跟住实习1至2年咁样，depends on 翻唔翻香港做嘢咯。
0: 哦，OK，好啦，咁啊，Jason 咧，Jason 而家系读紧啲乜嘢嘢咧？
1: 系，我而家读紧SAE University 嘅 Bachelor of Music，咁佢全名系School of Audio Engineering 咁样，
0: OK，但系你哋两位
1: 系
0: 都系
1: 咁，
0: base 喺 Melbourne 嘅，系咪？
1: 系。
0: 嗱，阿 Nelson 就嚟咗4年啦，应该都有啲习惯咗呢度 Melbourne 嘅冬法啦。咁啊，Jason 咧，Jason 啱啱嚟到嗰时 working holiday 应该好凄惨噶，系咪啊？我听好多朋友讲，
1: 其实我觉得自己都算顺嘅条路，因为
0: 系。
1: 即系好快就揾到工咁样，咁然之后住喺呢度，其实我由嗰阵开始住就已经住呢度啦，咁即系呢个 share house 咁样，咁其实都已经住咗3年几咯，咁所以其实都几顺嘅。咁至于冻唔冻就其实都系冻几日嘅啫，咁跟住就会又会热翻啲咁，
0: 哦，系咩？
1: 系
0: 我
1: 又
0: 成
1: 同
0: 日
1: 埋
0: 觉
1: 有
0: 得
1: 太阳
0: Melbourne，
1: 嘅时候都 OK。
0: 我就系唔敢冬天落嚟 Melbourne。我成日同你 Melbourne，因为我都好多朋友喺 Melbourne 啦。咁我多数夏天先落，因为我就惊你哋个冬天好冻嘅，所以我就始终都未够胆冬天落
1: 朝
0: 嚟
1: 早最
0: Melbourne。
1: 冻，
0: 几
1: 好
0: 时
1: 冻
0: 最
1: 啊！
0: 冻
1: 朝
0: 啊？
1: 早一起身，朝早咯，系朝早，系啊，
0: 好大
1: 即系
0: 风
1: 准备翻工嘅时候，翻学嘅时候。
0: OK，好啦，咁嚟咗几年啦，咁啊，我见你哋就喺呢个街头就玩 busking 啦。但系最初嗰阵时，系 Nelson 玩先啦，定系 Jason 啦，定系另外啲朋友咁，你哋再 join 咁样样嘅咧？
1: 我嗰时系，即系我本身香港都有 busking 咁样啦。即系都系一个习惯咁样，跟住嗰阵时我一嚟到，跟住第1个月就即系冇音乐玩，即系手痕咁样咯，同埋即系觉得好闷啦呢个生活，即系啱啱嚟到冇咩朋友咁样，跟住就开始即系买咗支吉他，跟住开始自己玩，跟住自己玩玩下又觉得好似冇咩人，跟住就我喺住 hall 即系 Monash 个 hall 入边就识咗几个朋友咁样。跟住嗰陣時，Jason 其實我以前喺香港嗰陣時識落嘅，係啦。跟住咁啱，大家都一齊過咗嚟，跟住就留埋佢啊，同埋幾個科室嘅朋友。我記得嗰陣時係嚟咗墨爾本1個月之後，就已經第一次 busking 咁樣。
0: 系啊，咁 Jason 咧，Jason 啱啱嚟嗰阵时仲做紧 working holiday，就俾佢水咗你，同你一齐夹啦。咁但系你自己
1: 冇
0: 都中意音
1: 錯，
0: 乐嘅系咪啊？
1: 係 啊。其實我自己喺香港讀緊大學嘅時候，即係好多時間都喺度玩音樂。不過，因為疫情，所以就有啲機會就流失咗咁。
0: OK，嗱，头先听你讲啦，你哋其实喺香港都有 busking 嘅，咁你喺香港嗰时会喺啲咩地方啊？或者系会系点样玩法嘅咧？
1: 嗰陣時我 join 咗一個團體咁樣啦，即係類似一個 poly 一個 poly 嘅，因為我好多 friend 都讀 poly，跟住我 join 咗佢哋一個音樂嘅社團咁樣，跟住嗰度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咁樣。跟住之後就多數都喺觀塘旺角啲位置 busking 咁樣咯，因為嗰個數都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一個音樂嘅 platform 俾啲識音樂嘅人聚埋一齊，跟住就識咗好多 band 味咁樣。我記得嗰陣時 Jason 都有玩嗰個社團噶嘛，係嘛？
2: 系，我都系其中一份子，
1: 係啊。
2: 所以先识到 Nelson。
0: 嗯，喂，咁但系譬如喺香港咧，你玩咗咁多个场啦，你觉得边个场系最好玩，或者个气氛系最好嘅咧？
1: 最好就其实一定系旺角嘅，即系旺角 E 出口有两个位噶嘛，E 一 E 二咁样
0: 死
1: 啦，
0: 啦！我突然间唔记得
1: 系啦，
0: E 一喺边度。
1: 即系银行中心嗰度，
0: OK。
1: 系啦，系咯，总之就系。嗰兩個位最多人 busking 嘅，即係好多香港 busker 都喺嗰度出身嘅，跟住就係咯，同埋個氣氛都係最好，好多人圍觀。但係呢兩個位就特別搶手咯，即係你唔早啲去呢，都每日都基本上冇位。所以我其次個選擇就係觀塘
0: 即系
1: 鱷
0: 官
1: 魚
0: 兵
1: 室
0: 系
1: 嗰
0: 咪
1: 度，
0: 啊？我唔
1: 唔
0: 系
1: 係唔
0: 去
1: 係
0: 是
1: 鱷
0: 吗
1: 魚室咯，即係 B 出口對出
0: ？OK，
1: 咁樣。
0: 咁多数你哋以前譬如喺香港玩 busking 咧，系咪都系礼拜六、礼拜日嗰啲为主咧？
1: 多数五六日咁样咯，其中一日咁样，
0: 放工时间
2: 或
0: 咁样样
2: 者
0: 咯。如果
2: 系
0: 系
2: 行一夜
0: ，E
2: 晚咯，或者
0: 多
2: 放工
0: 唔
2: 时
0: 多
2: 间。
0: 人咧？喂，鳄鱼叔嗰度应该过咗翻工时间就应该唔系好多人噶咯。
1: 所以系啊，多数都系食住放工嗰个人流咯。但系有时候啲人急住翻屋企都冇咩人听，但系旺角就好多年轻人就出去即系玩啊、食饭嗰啲，所以多啲人会留低听咁
0: OK，咁
1: 样。
0: 但系嗱，香港头先听你讲啦，其实就冇话点样去嘅，即系你去霸位嘅啫。你系几点要出到去霸位，攞啲架餐咁霸住个位咧？
2: 越嚟越
1: 旺角
2: 早啦，
1: 系咯，
2: 以前
0: 早
2: 都唔
1: 意思
2: 使咁早，
0: 早嘅
2: 因
0: 即系六
2: 为以前冇
0: 啊。
2: 咁兴嘅，咁但系即系呢4、5年度开始就真系要晏昼可能1、2点开始就要去到嗰度，
1: 越嚟越多人咯，即系我见好多，甚至中学生都有出嚟 busking 咯，香港系咯。
0: OK，咁但系嗱，嚟到澳洲，我知道喺澳洲系咪好似要攞牌嘅咧？你哋 busking 系？
1: 系啊系啊，我哋即系每人都要攞牌咁样咯，就系、是、付一个年费咁样，即系个价钱好似40、50蚊咁样，即系你俾咗个价钱，跟住填啲简单资料，即系例如你玩啲咩啊，有咩乐器啊咁样，佢就基本上。佢会你俾咗钱佢就批你噶啦，所以
0: 但
1: 个
0: 系
1: 门槛都低
0: ，OK，香港就唔使咩攞牌啊，唔使登记嘅，你去霸位嘅啫。
1: 香港如我所知系有得申请嘅，提前申请嘅，但系即系我有啲朋友都试过，但系即系唔系次次申请都会成功咯。所以好多人都会即系照去 busking 咁样，但系咁样就有机会俾差佬讲咁样，睇你好唔好彩咯，基本上。
0: 咁但系头先听你讲话喺澳洲 busking 咧，就系即系你系嗰对组合嘅人，所有人，即系譬如 Nelson 又要登记，Jason 又要登记，总之玩嗰班全部都要登记咁样样嘅。
1: 系个人身份。
0: 系，咁但系个位置咧，咁即系你攞咗个牌之后就可以，譬如喺 Melbourne City 任何位，或者定系喺边啲位，佢要限死咗你咁样嘅。
1: 佢有个限制嘅，即系例如你唔可以 station 嘅范围之内 busking 啊，
0: 即系唔喺
1: 跟住
0: station
1: 最，
0: 入边
1: 出边
0: ，station
1: 好
0: 出
1: 似有
0: 边。
1: 啲位都唔得嘅，
0: 哦，
1: 系咯，跟住多数大部分都喺唔知你识唔识一条叫 Swanston Street 咁样。就係 CBD State Library 嗰條大街咧，好長嗰
0: 系。
1: 條街，基本上嗰條街任何一個位置都得嘅。但係有個規矩就係你只可以喺同一個位唔可以超過2個鐘咯。Busking 嘅時候
0: 即系要
1: 係
0: 走
1: 啦，
0: 鬼嘅。
1: 係啦。多數如果冇人講嘅話，冇人投訴，你基本上留幾耐都得。但係有啲人可能有其他 Busker 需要呢個位，咁佢就有權趕你走咯。
0: 好啦，咁你觉得譬如喺 Melbourne 你玩咗咁耐啦，边个位你觉得系最吸到人流嘅咧？
1: 我觉得以我哋玩广东歌，即系因为多数都系吸翻啲可能香港人啊、大陆人啊咁样，咁就 match 对出个位咁样咯，系啦，Swanston Street 嗰间 match。
0: 即系咪即系近住唐人街嗰边？
1: 都
0: tramway
1: 系
0: 嗰
1: 系咯
0: 度。
1: 嗰边咯，或者 State
2: 系
1: Library，
2: 唐人街上少少，
1: 或者 State Library 出边嗰位都即系嗰个位比较空旷啲咁样，
0: 系，
1: 都有人嘅系咯。
0: 但系难唔难，即系难唔难争呢？呢啲所谓你觉得好 prime 嘅位置，
1: 基本上你五点
2: so far 都唔算系
1: 系
2: 难，
1: 咯， 即係一定會基本上你六你唔好太遲去，你基本上都會有個位。但係呢兩個位多數可能6點後就會霸咗咯，所以你最好6點前到。
0: 好啦，咁我知道你哋 Jason 同阿 Nelson 啦，咁你哋有一对喺呢度有一对叫组合啦，busking 组合啦，叫 Liba，点样会改咗呢个名嘅咧？
1: 哦，其實呢個名係讀 Liba，
0: 哦
1: 係
0: Liba，sorry，
1: LIB，係啊，唔緊要唔緊要，因為咧，即係個故事好得意嘅，就係咧，你知Melbourne 有個 State Library 噶嘛，
0: 系好
1: 咁
0: 出名啦嗰个。
1: 係咯，跟住香港人即係點樣稱呼 Library 咧？簡稱即係依家啲大學生都好都成日講接 Liba 咁樣啦，咁就係 Liba，咁點解我哋叫呢個名咧？就係因為我哋第一次 busking 嘅地方就係 State Library 出邊，跟住咧嗰陣時我哋未諗名嘅，跟住就。即系唔知改咩名好，跟住谂起 library 呢样嘢，跟住改咗，不如叫 Liba 咁样咯。
0: OK，
1: 即系有啲
0: 咁
1: 香港人嘅味道，再加即系象征我哋第一次咁样。
0: 明白。咁你个拉把而家有几多人噶？除咗你哋两个之外，
1: 即系我哋一开始其实有7个人嘅大概，系啦，即系我哋即系最先嗰啲 post 都有介绍嗰7个，但系即系唔大家都有唔同 schedule，可能有几个就冇咁常玩咁样咯。即系经常而家玩就。三四個左右，跟住另外我哋今年都識咗幾個新嘅朋友咁樣，即係中意唱歌，跟住都加咗佢哋入 group，跟住間唔中佢哋都會 join 我哋。
0: 咁問下 Jason 啦，咁啊，Jason 啊，我想問下你，譬如你哋去做 busking 嘅時候啦，咁你同阿 Nelson 嘅分工係點？又或者同其他組員嘅分工會係點樣樣？會用歌嚟到分啦，或者你哋有
2: 其
0: 冇
2: 實
0: 人
2: 我。
0: 玩樂器啊？定係點樣去分工咧？
2: 咁其實我主要係彈琴同埋唱歌嘅，咁阿 Nelson 咧就主要係彈吉他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兩個即係其實唔同樂器都可以彈到，都同埋都唱到歌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冇話特定即係邊啲歌就邊個唱咁樣咯，即係可能即係可能我攰啦把聲，咁就叫 Nelson 唱下咁樣。Nelson 弹吉他弹到攰啦，咁我就可能弹下吉他咁样。
0: 咁但每一次你 busking 系大
2: 系，
0: 概几长咧？个钟数会系？
2: 我哋有时都，我哋以前长啲嘅，以前成3、4个钟。
1: 而家即系 depends，即系例如我哋前几日，即系好似就系前日啦，啊大前日我哋 busking 咁就3个人 bus 咗2个几钟左右咯。有次即系嗌咗啲新朋友过嚟，超过即系7、8个人咁样，就 bus 咗差唔多4个钟咁样。
0: 咁每一次你嘅歌单系点样排法嘅？定系都好 free 嘅？我哋去到想弹咩，或者朋友想唱咩，我哋就唱咩咁样样。定系其实每个礼拜都已经有个 rundown，啲歌我已经排好晒咁样样嘅。
1: 我哋冇排嘅，基本上系即系我哋唱歌嗰堆人就会自己 prepare 一个 list 咁样，即系会识唱啲咩歌，跟住就同个吉他手讲，可唔可以弹首啊？咁跟住可能每人连续唱2至3首，跟住就换人咁样咯。
0: 咁多数你会唱咩歌咧？先问咗问阿 Jason 先啦。Jason，你平日多数唱咩歌多啊？因为除咗你话玩 keyboard，你都会唱噶嘛。
2: 我中意唱陈奕迅啦，或者Beyond 啦，或者有时会唱下国语歌啦，唱卢广仲咁样。咁有时我会唱下英文歌，唱下Ed Sheeran 啊呢一类。
0: OK，Nelson 咧，Nelson 你自己中意唱咩歌啊？
1: 我最中意就一定系 Dear Jane 咯，
0: 我
1: 系
0: 都
1: 咯，
0: 好
1: 即系
0: 中
1: 嗰啲
0: 意。
1: 歌，系啦，即系好大家都识嘅歌咯，即系 Beyond 啊，Mister
0: 啲
1: 嗰啲
0: band
1: 咯，
0: 生嘅歌你会比较喜
1: 我比
0: 欢
1: 较
0: 嘅，
1: 中意 band 嘅歌嘅，系啦，我觉得
0: 系，
1: 我把声可能适合嗰啲歌多过啲温柔类型嘅歌，
0: 好啦，咁今晚呢，我谂好多听众头先都听过 Nelson 同阿 Jason 讲啦，佢哋 busking，咁唔知会唔会可能有你哋啲表演或者你哋啲唱歌嘅，同我哋分享下呢？
1: 有啊！我哋其中一首最常唱就系、是，即、就、系、是、我自己最常唱就系《海阔天空》咁样，即、就、系、是、Beyond 嗰首，咁可以播俾大家听。咁 Jason，你最常唱嗰首系咩啊？
0: 今晚会播俾
2: 我
0: 我
2: 最
0: 哋
2: 常
0: 听啊！
2: 唱系陈奕迅嘅《我的快乐时代
0: OK，咁我
2: 》，
0: 哋系咪一次
2: 我哋
0: 过就
2: 差唔多
0: 播？
2: 每次 busking 都会唱。
0: 哦，咁我哋系咪而家今日就会一次过播晒呢2首俾大家听呢？
1: 可以，可
0: 好
1: 以，冇
0: 啊，
1: 问题。
0: 好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晒你哋呢2首歌，咁啊转个头翻嚟呢，我哋再问下 Nelson 同 Jason 嘅佢哋一啲關於佢哋嘅音樂嘅狀況啦。

0: 好啦，頭先聽完 Nelson 同 Jason 佢哋自己親自演繹嘅兩首歌之後咧，亦都聽埋廣告客户翻嚟之後，我哋就翻翻嚟，我哋有 Nelson 同 Jason 喺我身邊啊。咁啊，佢哋喺呢個好嚴寒嘅 Melbourne 啊，我哋 Brisbane 都凍嘅，咁但係就應該冇佢哋咁凍。咁辛唔辛苦咧？你哋喺咁凍嘅天氣下出去 busking
1: 都 OK 嘅，因為你唱歌會發熱噶嘛，個人你用好多係啦。
0: 你哋有冇唱跳噶？
1: 咁樣係咯，都冇嘅，都冇係咯。但係係咯，即係我哋每次攞住咁多嘢出去，咁都行好多路，所以都即係到咗都興曬啊！個人係咯。
0: 喂，我想問一下啦，嗱喺一個以英語為主嘅國家度 busking 啦，但係你哋又唱廣東歌，有冇咩嘅 experience 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好或者唔好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可能我
2: 你講好啦。
1: 我講好，
2: 你講唔好。
1: 好，好好就係、是、即係我覺得最感動嘅就係、是，跟住其中一件事就係見到一班香港人咯。即係你基本上你唱嗰陣時，你會留意到，即係你會知道邊啲係香港人咯。因為多數香港人先會停低咁樣，甚至可能停幾首歌嘅時間，即係聽大家跟住，因為有啲香港人經過，可能真係會俾錢我哋啊，可能甚至經過會同我哋講聲，即係香港人加油咁樣。或者問我哋可唔可以點歌咁樣，跟住係咯，我覺得依件都係喺外國好窩心嘅一件事，即係 feels like 即係好似翻咗屋企咁樣咯，係咯。同埋另外就即係香港人以外一啲外國人，即使可能聽唔明，好多人都會跟住跳舞啊，跟住音樂嘅旋律，即係就算聽唔明歌詞都會留喺度聽一兩首咁樣，即係令我哋覺得哦，原來唔使。明白個語言都可以用音樂去聯繫一啲外國人咁樣，所以都感覺幾好咯。呢啲時候，
0: 嗯，係。咁頭先啊 ，Jason 猛咁推咗 Nelson 話：，喂，你講好噶啦。咁你係咪有啲唔好嘅想同我哋講啊？
2: 唔好，其實頭先 Nelson 都有講個歌詞嗰個問題咯，就係即係好多人都應該話唔識廣東話嘅人，其實就聽唔明我哋唱緊咩咯。咁Nelson 就講咗好嘅方面，就係佢哋可能透過音樂都可以 connect 到啦。咁但係有啲人真係聽唔明咧，就會話點解你唔唱英文咁樣？咁就我哋有一次就係、是、即係我哋唱緊廣東話歌嘅時候咧，咁就有人即係過嚟同我哋講話呢度澳洲嚟喎，你哋要唱英文歌咁樣，即係態度都好差咁。
0: 嗯，咁你點反應啊？你哋？
2: 我哋因为佢有啲激动咁，所以我哋都系望住佢，即系讲完一大轮之后，咁佢就走咗咯。咁我哋就唔理咯，我哋照唱翻。
1: 之后都继续咯，系啊，
2: 系啊，
0: 都系一次啫，系咪？应该唔会成日有咁嘅情形嘅。
2: 我自己见过就一次咯，我唔知 Nelson 有冇有时候
1: 即系有另外一次就唔系讲要唱英文，系直接即系句中字咁样咯，对住我哋，
0: 嗯，
1: 即系都唔止一次，有两三次咁样。都是外國人咁樣經過佢種字啦，跟住有一堆人都是我諗係 local 嚟嘅，就走過嚟，即係我哋唱一下中間咁樣，跟住搶咗支麥，跟住喺度即係講嘢咁樣，係咯叫囂咯，即係有啲唔係幾尊重咁樣。
0: 嗯，有冇啲人會嚟調解或者會警察啊嗰啲會唔會嚟嘅咧？如果有呢啲咁嘅情況，
1: 都
2: 未至於咁嚴重嘅，我哋。都是讲几句就走
1: 了。对咯，即系多数佢哋只 stay 几分钟咁样，同埋冇咩身体嘅攻击咁样，
0: okay.
1: 所以都系咯，佢哋留一阵就走，所以我哋都冇嚟。
0: O、okay, K， 即系但系呢几年都系试过几次啫，即系唔系话经常性发生，都系开心嘅嘢比较多啲。
1: 一半一半啦、
0: 啊。O、okay, K， 最辛苦系咩？
2: 比
0: 较
2: 容易开心。
0: 我见到你嘅笑到成日都咁开心笑住，你应该讲开心仔。
2: 我自己觉得即係有人嚟听，其实我哋即係有人 stay 喺度听，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啦，已经
0: 係。嗯 ,ok, 嗱头先啊听过啊 ,Jason 话佢係每一次都会唱我的快乐时代。咁啊、,Nelson 呢 ,Nelson 你有冇每次或者你啲必杀机会係边几首歌
1: 一首就我刚才讲嗰首海阔天空啦，跟住。会唱哪里只得我共你 ，Dear Jane 嗰首，跟住会唱命硬咯，即系侧田嗰首，同埋陈奕迅都有唱 K 歌之王咁样。
0: 嗯 ，Jason 除咗头先你啫，Eason 嗰只我的快乐时代之外，仲有冇咩首本名曲噶？
2: 有嘅，仲有Rubber Band 咯，我
0: 嗯，
2: 中意 Rubber Band，
0: 系，
2: 咁發現號同埋未來見咯。
0: 嗯，好啦，咁啊，听过你哋啲首本名曲会系边几首啦？嗱，咁我又想问下啦，喺呢度嗱，头先你都讲过都闷闷地噶，即系除咗 busking 之外，喺音乐方面呢，因为我睇到阿 Nelson 呢片呢，佢系有去参加比赛噶。你喺香港有冇试过参加比赛啊？
1: 香港我就係 join 過中學嗰啲星 con 咯，但係
0: 系。
1: 校外嗰啲就真係冇 join。我都係過咗嚟呢邊，跟住咁啱，我而家有學緊唱歌嘅，即係啱啱開始。跟住我唱歌老師又推咗我 join 一個廣東話嘅星 con，即係係廣東人嗰邊搞嘅，係我
0: 系，
1: 墨爾本嘅廣東人。跟住就 join 咗咁樣咯，跟住去到總決賽咁樣，係咯。
0: 嗯，点啊个感觉？即系今次唱，
1: 感覺。都幾好嘅，即係大家即係因為依個比賽規定係廣東歌啦，同埋即係會聽到好多，即係就算唔係香港，即係可能澳門啊、廣州啊，即係唔同嘅人，即係用廣東話，甚至馬來西亞都有人 join 咁樣，即係見到大家即使喺外國都可以用一個自己母語去表達自己咁樣唱下
0: 嗯
1: 歌、玩音樂都幾好開心，同埋識咗好多朋友。
0: ，Jason 咧，Jason 有咩唔跟埋佢去比赛
2: 可能
0: 啊？
2: 其实都可以嘅，不过我唔系好中意即系劲即系唱歌呢方面同人 哋
0: 抛头露
2: 比
0: 面唔中
2: 较，
0: 意。
2: 都抛头露面我都我唔介意嘅。不过如果要即系喺唱歌方面同人嘅竞技，我自己个即系我自己唔系太中意呢样嘢，即
0: OK，
2: 系
0: 咁你
2: 纯
0: 中意
2: 粹。
0: 啲咩啊？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你唔中意去竞技，咁你自己喺你音乐方面，你想搞啲乜嘢咧？
2: 我可能中意活喺自己世界多啲啊，所以我就中意写歌咁样。
0: 哦，你中意填
2: 系，
0: 词定系作曲啊？
2: 其实我中意作曲多啲嘅，因为广东话词其实好难填咯。不过
0: 系。
2: 我都有尝试去填咁样，咁嚟紧都会有歌会出咁样。
0: 嗯，哦，即系你都有手头上已经有歌噶咯，有
2: 系
0: 冇
2: 啊，
0: 发
2: 我而
0: 表过？
2: 家
0: 有冇
2: 有。
0: 唱过噶？喺即系你嘅 busking 入边，
2: 暫時就未有，因為我哋都係想唱啲比較多人識嘅歌，即係
0: 系。
2: 做得 cover songs 為主，
0: 喂，
2: 係。
0: 咁如果嗱，你哋喺 Melbourne 啦，咁如果真系有啲新嚟嘅留学生又好，或者中意唱歌嘅朋友好。想加入你哋，想同你一齐玩，有咩方法呢？定系你哋哦，唔系两个已经齐嘅人啦。
1: 其实可以 DM 我哋 IG 咁样，即系同我哋讲想一齐玩下咁样，跟住其实我哋都好欢迎一啲新嘅人走过嚟，即系同我哋夹一两首咁样咯，系咯，咁样同埋系咯，即系我哋可能唱歌人比较多，咁我哋都希望即系多啲玩乐器嘅人一齐玩咁样，但系好难揾咯，玩乐
0: 嗯。
1: 即系啲乐手，但系反而唱歌人比较多咁样。
0: 嗯哼，咁而家就系instrument 就主要系你哋两个 keyboard 加吉他咯，冇其他人咯。
1: 同埋有个木箱鼓，
0: 哦，cajon 有人玩cajon，OK。咁如果 busking 其实都几够噶咯，不过如果你话成三四个钟得你三个人搞啲 instrument 就好似就辛苦咗少少。
1: 系咯，会攰咯，即系同
0: 嗯。
1: 埋系咯，因为我觉得另外一样 busking 最 enjoy 就系即系大家可以倾下偈咁样咯，但系我因为多数都系我弹吉他，所以。基本上嗰3个钟我都要企喺度咁样，即系弹足3个钟，即系冇得即系同班 friend 咁样吹下水咁样，
0: 嗯，
1: 系咯。
0: 应该 Melbourne 有好多香港人或者好多玩音乐嘅人噶。其实你哋再呼吁下，或者你哋再做多少少，可能应该都会揾到啲人翻嚟噶。大学入边冇咩？
1: 大学，因为我哋 Monash 系冇一个即系。比較 Asian 多啲嘅 music society，即係有個比較玩啲 jazz 啊嗰啲，即係我哋可能比較外國少少嘅音樂嘅數咁樣，但係即係比較少一個 pop music 嘅 society，所以即係好難會識到一啲玩音樂嘅人咯。但係即係我哋最近學校有個即係 Hong Kong society 就搞咗個一個歌唱比賽咁樣，即係我哋呢幾個月 join 嘅嗰啲新朋友都喺嗰度識翻嚟，但係主要係唱歌咁樣。
0: 嗯，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嚟紧即系譬如会识呢条
1: 嘅數咁樣，但係即係比較少一個 pop music 嘅 society，所以即係 好難會識到一啲玩音樂嘅人咯。但係即係我哋最近學校有個即係 Hong Kong Society 就搞咗個一個歌唱比賽咁樣，即係我哋幾呢幾個月 join 嘅嗰啲新朋友都係嗰度識翻嚟。但係主要。

0: 都有啊，都有。就係嗰陣時，即係好似上個月搞，2個月前 Hong Kong Society 搞個 SingCon 就識咗大概10個即係唱歌嘅朋友咁樣，即係大家都唱歌好聽咁樣，即係都係 free 個比賽先識咯。即係如果平時都冇咩機會會見到。
1: 好啊，喂，嗱，咁啊，讲咗你哋嘅 busking 啦，讲咗你哋而家喺澳洲嘅生活啦，咁啊，又听过你讲，其实嚟到都闷噶喎，咁不如你哋以过来人嘅身份嚟咗几年啦，有冇咩嘅少少嘅 tips 俾一啲新嚟嘅海外留学生，究竟佢哋喺 Melbourne 或者澳洲生活，究竟要留意啲乜嘢嘢，又或者有啲咩要充实下自己呢？
0: 我覺得即係因為我大學生咁樣啦，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呢4年嘅體驗咗嘅經歷就係我覺得要多啲 say yes 咯，即係因為我覺得你4年大學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好多唔同嘅機會識朋友啊，唔同嘅機會做自己想做嘅嘢啊。但係我覺得我嗰陣時一開始都係因為我係留學生，我覺得即係自己英文唔夠人好啊。即係覺得自己未必係真係 born in Australia 咁樣，即係比起啲 local 可能冇咁叻咁樣，即係溝通方面，所以我好多嘢都好怕咁樣咯，即係會驚大家會唔會介意我嘅 accent 啊，大家會唔會介意我英文唔好，或者即係可能我即係表達方面冇咁叻咁樣，但係即係我發覺即係耐咗咁樣，我覺得其實好多呢度好多人都好 nice 嘅，即係 Australia 大家都好友善，即係佢哋唔會真係歧視你嘅語言咯，因為係咯，呢度真係好着重 diversity 咁樣，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即係如果啱啱嚟到，即係我明係需要時間適應，但係要多啲 say yes 咯，即係遇到唔同嘅 opportunity，同埋即係我覺得俾機會自己去識多啲唔同嘅人咯，特別係其他國家，因為我覺得嚟到外國讀書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同埋平時喺香港其實都識好多香港人啦，咁樣咁不妨多啲 join 下其他唔同國際學生啊，或者有啲 local 嘅 society 咁樣，即係最緊要就係試多啲唔同新嘢咯，因為大學只有一次，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就係盡量試多啲唔同嘅嘢咯，咁樣。
1: OK，Jason 咧，Jason 你呢几年嘅感觉，咁有啲，譬如有啲新仔嚟咗澳洲啦，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
2: 其實 Nelson 都講咗一個好大嘅重點啦，就係 networking 咯，即係我覺得networking 好重要喺呢度，即係你係同埋唔好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因為其實即係講 networking 先啦，其實我而家有即係有啲performance 嘅 opportunities 其實都係透過喺我而家間大學嘅 networking 度攞到翻嚟，咁所以即係其實。唔好即系主动啲去识下其他人咯。就算嗰啲人可能唔系你嘅兴趣范围入边啦，都好啦。即系你唔会知道，即系每个人都系一个可能性咁。你会即系发掘到好多嘢嘅，有机会。咁另一方面就系唔好介意其他人点睇咯。即系呢个都系我嚟呢度先学识嘅，因为我以前喺香港就即系。真系好介意咯，好介意做嗰啲嘢出嚟俾人哋批评啊，或者人哋唔中意咁。咁但系嚟到呢度就发现，其实都唔系咁多人 care 嚟做紧啲咩啫。其实咁点解你要 care 人哋点睇咧？咁样咁其实就系呢样嘢。
1: 系啦，都总系有机会嘅时候就要争取个机会翻嚟啦。尤其是你哋咁年轻，我觉得系咩都要试下，即系尤其是嚟到澳洲，就语咗冇人知噶嘛。OK，嗱，我想问下啦，咁
2: 啱。
1: 嚟紧啦，咁你哋busking 紧啦，咁对你哋自己喺音乐道路方面啦，又或者你哋嘅group 嗰方面，你哋嚟紧有冇咩嘅 planning 啊，或者有冇咩希望咁样样咧？有咩寄望咧？
0: 我自己就对嚟紧 live busking 就希望即系 busking 可以 regular 啲啦，因为我哋之前都颓过牌嘅，因为即系感觉好似即系。You know，即係冇咩人聽咁樣，跟住近排即係識多咗人先開始即係 regular 啲 busking，同埋都希望即係我哋近排都有人揾我哋喺婚禮嗰度表演咁樣，咁都希望可以即係爭取多啲咁嘅機會啦，因為即係可以用音樂去。

0: 做一啲即係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又有錢收喎，咁 why not 咧？我覺得可以，我哋可以發掘下呢一邊嘅可能性咁樣咯，同埋都希望即係增長下自己嘅 IG，即係多啲人識去推廣墨爾本玩廣東歌呢樣嘢，同埋
1: 嗯，
0: of course 係多啲人一齊玩咁樣，特別樂手。
1: 咁啊，Jason 咧，Jason 有冇咩特別嘅希望啊，或者期望嚟緊？你嚟緊個音樂道路嘅 planning 會係點咧？你而家直情係讀呢份嘢噶啦嘛？
0: 系嘅，其实讲咗拉拉不情先啦，咁其实即系同 Nelson 所讲嘅差唔多啦，都系即系希望我哋keep 住个 exposure 咯，因为其实好多谢 Nelson 剪咗嗰一条 reels 啦，如果唔即系你先可以见到我哋咁样，系咯，即系因为呢一条 reels 其实都即系令到我哋个 exposure 多咗好多，咁所以先有啱啱 Nelson 讲到嘅，即系一啲婚礼表演嘅机会咁样。同埋我哋，因为我哋之前嗰一排，即系的确系，即系有啲有心无力嘅感觉，因为 busking 呢样嘢，我哋已经做咗成三年啦，但系都冇咩突破咁样，咁即系呢个机会令到我哋，即系可以多咗一啲潜在嘅可能性咁，如果我自己嘅话，我就希望可以。即系自己写完啲歌之后，可能有人听，其实我都好开心啦，已经系
1: 你首歌喺我个 playlist 度啊，
0: 啊，
1: 系
0: 多
1: 咩？
0: 谢你，
1: 哦，send 埋俾我啦，等
0: 系
1: 我又听下啦，或者喺边度
0: 啊，
1: 可以揾
0: 好啊，
1: 到你
0: 好
1: 首歌啊？
0: 啊，我而家有2首歌喺 Spotify 同埋其
1: 系
0: 他 streaming platforms 都有咁啊，系。
1: ，OK，咁啊嗱，嚟到最尾啦，咁啊嗱，头先听咗你哋2首嘅歌啦，跟住最尾再俾个机会你哋再摆自己歌啦，咁。我問咗 Jason 先啦，Jason 你想擺邊只歌，會唔會係就擺你自己嘅原創歌曲呢？
0: 好啊，我自己有首歌叫做《In the Cloud》啦，咁佢系一首广东话嘅 hip hop 嚟，咁系我同埋我一个朋友一齐写嘅咁样，咁我就系唱个 chorus 啦，咁我朋友就系 rap 咁样，呢首歌就系讲一个 traveler 啦，一个 traveler 佢要离开佢嘅屋企啦。咁然之后去一个新嘅地方，咁呢首歌就系讲紧嗰个时段嘅一个 mindset 咯。你可以想象自己喺程飞机上面谂紧啲咩，咁样就系嗰个 atmosphere。
1: 嗯，即系
0: 冇
1: 作曲
0: 错。
1: 系你作啦，咁词咧，词嗰部分都系你，
0: chorus 嘅词就系我自己写咯，咁 rap 嘅词就系我个朋
1: 系，
0: 友写，系啊。
1: 啊，OK，好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听你呢首你自己原创作品啊，咁 Nelson 咧，Nelson 会同我哋分享边一只歌咧？
0: 嗯，我分享 DJ 嘅那裡只得我共你，
1: 系。
0: 系啦。点解呢首呢？因为以我记忆中呢，我第一次 busking 都系唱呢首，跟住即系喺香港嗰边啦，系啦，即系第一次都系唱呢首，同埋即系我自己真系好中意 DJ，同埋呢一首嘅即系整体无论系吉他啊，无论系唱各方面都系最好玩咁样咯，系咧，因为我成日都自弹自唱呢首，咁系咯。咁我会同大家分享呢首咁样。
1: 好啊，咁嗱，今日咧就多谢晒 Jason 同阿 Nelson 啦，咁啊，亦都多谢你哋同我分享咗你哋自己嘅音乐。咁希望迟啲啦，譬如可能我落嚟墨尔本，我哋呢啲姐姐级可唔可以都揾你哋嚟 jam 歌噶？
0: 梗可以
1: 梗系
0: 啦，
1: 可以啊，
0: 欢迎
1: 你唔可以话唔可以噶喺呢度，知唔知啊？
0: 啊，欢迎啊，欢迎啊！
1: 系 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迟啲啊，譬如阿 Jason 再有新歌，其实可以俾定我哋啦。咁我哋又帮你试下摆上嚟，俾多啲人 share 听下，听到你嘅音乐啦。
0: 好啊，多谢你。
1: 甚至乎你哋如果喺你哋 busking 有录咗嘢嘅，都可以俾我哋，我哋又帮你播下啦。系啦，即系除咗 Melbourne 嘅朋友听到你嘅音乐，除咗喺 IG 听到，都希望喺其他唔同渠道都可以听到你哋嘅音乐啦。
0: 我哋都希望可以有即系 Live Busking 自己有首歌咁样，希望
1: 嗯，
0: 可以。
1: 希望
0: 系
1: 系啊，咁即系
0: 啊，
1: 靠晒 Nelson 揾 Nelson 作噶咯，系咪啊？
0: 靠阿
1: 我
0: Jason
1: 哋
0: 作，
1: 一
0: 靠阿
1: 齐
0: Jason
1: 即系
0: 作。
1: Jason 系啊，靠 Jason 作。好啦，今日多谢晒两个神啊，两个有我哋有 Nelson 同阿 Jason 啊，今日多谢晒你哋嘅时间，咁啊，我哋听埋你两只歌，咁啊，迟啲希望再有机会同你哋再同大家分享你嘅音乐啦，咁不如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 拜
0: 拜拜，
1: 拜，
0: 多謝大家收
1: 拜，
0: 聽。
1: 多謝大家。

啱啱呢一首系 Nelson 嘅现场演绎 ，DJ 嘅 You and Me， 跟住落嚟我哋就听下 Jason 呢一只嘅原创歌曲 In the Cloud。

太多遗憾，太多疑问，又被叫醒，再凌晨时分，系嗰种无力感。我要继续发奋，唔再企喺原地倒等，唔令自己有机会悔恨。所以我就继续不断努力，望向我嘅目标目的，唔再等待奇迹。张开翅膀拍翼，抛开所有压抑，将天上。

一腳印，一直保持不變的初心，永遠都不好忘記。遇到乜嘢挫折，就請你盡情發泄，對生命的熱情不好熄滅。捉緊心中的不屈堅毅，相信自己就可以放膽傲。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投生出好的一线光。
3: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儿，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4: 送走了两位好年轻的男孩子 ,Nelson 和 Jason, 他们呢对这个广东歌仍然非常之有热情，希望他们继续享受他们在 Melbourne 一度读书一度 busking 的时光。好的，跟着回来第二个部分有我麦远在这里就跟大家数一下这个流行榜了。上一次我们应该是数到第七个礼拜香港五大传媒机构的冠军歌，跟着下来就是第八个礼拜了。第八个礼拜这一只冠军歌是一个新人来的，他去年才正式出道，出道都非常好的成绩，也拿了新人奖。去年他其中一只派台歌也都拿过冠军歌，而今年2026第一首的派台歌曲，这一只叫新人一样，就是拿了903的冠军歌。我现在讲的康提，我相信很多人对他的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劲的爸爸在后面。当然我都觉得他都背负几大压力的，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歌神医神嘛。好了，我就不想再介绍他是陈奕迅的女，他是我们现在乐坛的女新人康提 Constance， 这一首冠军歌新人一样。

跟住落嚟呢一位女歌手咧，都系新人嚟嘅。不过咧就当然冇 Constant Conti 咁新啦，但系咧佢都算系一个非常之新嘅女新人，亦都大家咧好睇好佢嘅发展。虽然旧年咧因为合约嘅问题啦，咁都比较喺荧光幕前啦，或者喺乐坛上都少见佢出现。不过今年一出翻嚟之后咧，就佢非常之活跃啦，转咗唱片公司啦，出咗新歌啦，嚟紧咧仲同蔚蓝咧会做双台嘅live 演唱会，我讲紧嘅系严明熙 Gigi。咁今次咧，佢呢一首歌咧系攞咗四台嘅冠军歌，包括第八个礼拜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同埋超 club 推介榜，跟住仲要系903第13个礼拜嘅冠军歌，同埋第16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我哋而家就一齐嚟听下严明熙呢一只四台冠军歌《风雷》。

跟住落嚟咧，就系第八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不过咧，呢一位男歌手咧，亦都系一啲新晋嘅男歌手嚟嘅。啊，呢一班新人咧，的而且确好劲。咁呢一个朋友咧，都系好似 Gigi 明熙咁，都系喺歌唱比赛出身，但系佢咧就喺全民造星出身。咁亦都系咧，今年咧就转咗新唱片公司啦。所以咧，你会见到佢形象上啊，歌曲上啊，都有好多嘅突破同埋唔同，同埋出镜机会咧，亦都多咗好多。之前你见佢咧一个大嘅爆炸头，而家都系爆炸头，不过就系细咗好多，仲要系 fit 咗好多啦，健硕咗好多啦，同以前个感觉咧有啲唔同嘅，不过仍然都系咁 cute 嘅。我而家讲紧嘅系曾比特。咁佢呢一隻嘅冠军歌咧都好犀利，同阿 Gigi 一样，系四台嘅冠军歌。头先啱讲过啦，就系第八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第九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歌，第十个礼拜903专业推介冠军歌，同埋都系第十个礼拜超 club 推介榜嘅冠军歌。我哋一齐嚟听下曾比特呢一隻四台冠军歌，说出个未来。

继续数落去了，仍然是第八个礼拜。咁第八个礼拜而家讲紧咧就劲歌金曲嘅冠军歌啦。咁呢一只歌咧，其实喺第三个礼拜嘅新城劲爆流行榜同埋第二个礼拜嘅中文金曲龙虎榜咧，都攞咗冠军歌。咁之前我哋亦都播过噶啦，就系陈柏宇嘅《一天》。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暂时唔播，跟住咧就到第八个礼拜嘅超 club 推介榜啦。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风女严明熙嘅冠军歌，所以我哋一跳咧就跳咗落去第九个礼拜903嘅专业推介。呢一只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因为好 cute 啊。其实我开头咧冇留意只歌嘅歌名系乜嘢嘢，就系我喺揸紧车嘅时候咧听过啊，呢只歌好听。不过当我做呢个 research 嘅时候咧，就见翻呢一只歌出现。呢一首歌就系黄淑曼嘅《喵》啦。咁上个礼拜咧，阿莎拉坐我嘅车嘅时候咧，又听到呢只歌，佢话佢都好中意。不如我哋而家就一齐听呢一只《喵》啦。

0: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又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我哋继续数榜，仍然有我麦远喺度。好啦，嚟紧咧剩翻差唔多最后半个钟头到，多少少嘅时间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尽数啦，好唔好啊？我哋啱啱咧就讲过第九个礼拜903嘅冠军歌喵之后咧，跟住咧嚟到呢一个礼拜咧，其实有两只歌咧之前都播过啦，包括中文金曲老虎榜的《说出个未来》曾比特的，还有超 Club 推介榜冬季限定，之前已经播过了。而这两首歌也都是一个四台的冠军歌。跟住下来呢，我就要介绍另外这首，就是新城劲爆第九个礼拜冠军歌，我们有安仔陈建安的《夜猫子》。

好啦，跟住落嚟咧，另外一个后生女啦，都系同严明熙嗰一届嘅星梦出嚟嘅，咁佢就系詹天文啦。咁佢咧今次喺劲歌金曲第九个礼拜咧，就有呢一只冠军歌《在十字路口告别》。

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个歌名好特别，叫做《齐柏林飞船》。咁大家知唔知齐柏林飞船系乜嘢咧？咁我都要 search 下啦。咁就系齐柏林飞船咧，就喺20世纪初由德国人齐柏林伯爵发明一只大型嘅飞船。当然啦，咁跟住随着呢个时代嘅改变啦，咁就慢慢被淘汰啦。咁当然亦都系因为1937年大家都好熟悉嘅兴登堡号空难啦，同埋跟住飞机嘅技术逐渐成熟咧而被淘汰嘅。咁但系呢一只歌咧？嘅歌词咧就由梁柏谦写嘅，咁就想用齐柏林飞船咧，以飞行发明象征住人类不甘受束缚呢个无畏嘅精神。咁歌词入边咧就藉住追寻飞天嘅梦想去冲破咗天际，鼓励我哋咧要打破世俗嘅框架，无惧冷嘲热讽，抱住呢个赤子之心去超越同埋实现自己嘅梦想。我哋就一齐听一下呢一只攞咗2台嘅冠军歌，我哋有。第10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同第11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齐柏林飞船》，冯允谦 J 凤。

跟住落嚟咧，第十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有呢一只歌咧，哇，好长嘅歌名，叫做《我想过一个怎样的人生》，系方浩文嘅歌。咁呢只歌咧，除咗系叫我哋思考下人生之余咧，大家可以留意翻佢 MV，MV 入边咧有好大量方浩文咧之前嘅演出嘅。方浩文咧话睇完呢个 MV， 佢自己都好感动，见到不停改变嘅自己。我哋听下呢只歌之余，又谂下我哋应该点样去过我哋嘅人生。

好啦，跟住落嚟要介绍呢一位男歌手咧，亦系一个好新嘅男歌手，亦都系喺歌唱比赛出身嘅。咁佢就系2025年星梦嘅冠军冯希哲啦。咁而佢咧同我哋澳洲都有啲渊源嘅。其实咧佢咧喺我哋澳洲悉尼大学入边毕业啦。佢咁当其时咧就系进修呢个 physio 嘅。咁佢毕咗业之后咧就翻咗香港，从事开始佢嘅演艺事业。咁喺2025年咧，佢就赢咗星梦啦，就直接入咗呢个娱乐圈啦，亦都开始有歌啦，同埋亦都有幕前演出嘅机会。早咧两个礼拜咧，我仲记得喺呢个唱片入边咧，见佢挑战呢部呢个 monster 添啊！今年2026年咧，有只派台歌曲咁一出嘅时候咧，都令到佢咧攞咗劲歌金曲第十个礼拜嘅冠军歌。呢一首歌叫做《聆听自己的声音》，我哋有 Ryan 冯希哲。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跳落去第十一个礼拜啦。第十一个礼拜呢一只903嘅冠军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咁而呢一个男歌手咧，亦都好多人好中意，亦系一个新晋嘅男歌手。讲紧嘅系 MC 张天赋。今年咧，佢好多出嘅歌咧，好似都攞咗冠军歌，包括呢一只《无名氏》。咁呢一只嘅《无名氏》咧，都攞咗三台嘅冠军歌，包括903啦。十大中文金曲啦，同埋超级推介榜嘅，咁不如我哋就听下呢只三台嘅冠军歌，我哋有 MC 张天赋《无名氏》。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第十一个礼拜中文金曲龙虎榜嘅冠军歌。其实之前咧呢位男歌手咧，早几礼拜咧都攞咗一只三台嘅冠军歌，就系陈柏宇嘅《一天》啦。但系跟住嚟到第十一个礼拜咧，佢另外一首歌咧都攞咗冠军歌，呢一首歌叫做《旁若无人》。咁我哋不如就听下呢只《旁若无人》啦。我哋有陈柏宇。

来到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了，来到第十一个礼拜，刚才我们数了903有无名氏，中文金曲龙虎榜我们有旁若无人，跟住呢其实就要数到是新城劲爆流行榜，不过呢我们之前刚刚播了就是冯允谦 J 风的齐柏林飞船，跟住呢就去到劲歌金榜，跟住劲歌金榜第十一个礼拜呢首歌就是一个五台的冠军歌，就是林奕康的那些不爱我的人。所以来到今晚最尾呢一首歌呢，这个男歌手呢今晚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次了，就是说他在八九十十一四个礼拜内有第二首的冠军歌，很犀利，亦都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勤力的歌手，因为出歌都出得多，所以呢冠军歌都有两只的，在十一个礼拜内。那我们讲的就是陈建安了，陈建安这里呢刚才我们有一只夜猫子，而这一只呢就是李子，是食李的李。那我们呢转头就会听的了，亦都是我们今晚最后的歌曲。那我们呢下个礼拜回来呢仍然有我麦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些不同类型的中文歌给大家的。但记住了，如果你想得到 Color 演唱会的玻璃斯本的门票呢，就要在8月25号之前呢去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 YouTube 啦、Facebook 和 IG 去 like 我们 Color 入面的 post， 当然一定要 follow 我们的 page， 跟着在 comment 里看回你两个朋友呢就有机会抽奖了。因为呢我都知道 Brisbane 这一站呢所有门票已经是买晒的了，我手头上还有少量，希望可以抽到你们。记得了，8月25号之前做完这三个动作，如果你在三个 social media 里面都做完，你还有三次的抽奖机会，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希望到时我们 Color 演唱会会见到你。还有如果你喜欢喜欢唱歌的朋友，我们9月27号会有第二届的中文流行歌曲比赛，欢迎所有朋友来参加。只紧要你喜意唱歌，还要是唱中文歌，你就可以来参加的了。奖品非常之丰富，希望到时会见到大家。今晚最尾的一首歌，我们有陈建安安仔的李子。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榴莲音乐厅11点至1点跟大家继续见面，继续听好歌。拜拜。

0: 早晨，咁多位，欢迎大家收听逢星期日朝头早十点至十一点嘅广东话时间。星期日早晨，咁今日咧就由我 Jade 啦，咁仲直播室里面仲有 Tim， 然后咧仲有我哋嘅特别嘉宾啊 Raymond， 就系喺澳洲从事二十多年嘅专业持牌会计师啊 Raymond 啊吓。
1: 早晨啊，大家好。
0: 咁啊，阿 Raymond 上得嚟都系讲下啲税啊，咁就一年里面都系呢个时间。比較見得多嘅，聽得佢把聲多嘅。咁我哋開始今日嘅專題之前咧，咁就報一下天氣先。咁今日大致咧就會係多雲，預計有雨啊。咁未來由聽日開始直到星期三咧，咁天氣預報咧都會有大概70%嘅機會咧係會有雨嘅。咁個氣温咧就由13度去到25度，咁都係非常之舒服嘅昆士蘭嘅冬天。咁如果大家有即係有呢、這個錯失咗聽我哋嘅直播嘅話咧，咁都可以去翻我哋 4eb.org.au， 咁就聽翻我哋嘅即係重播嘅節目嘅。咁好，咁 Raymond 咧今日咧就會同我哋講好多關於今個財政年度一啲税改嘅，咁有好消息啦，咁都有一啲大家好關注嘅消息啦，咁就各人睇法就唔同啦。咁 Raymond 開始咯。
1: 係啊，嗱今次咧真係我諗喺嗰個税改方面係。好大的改動，即係我諗我從事咁多年，相信呢一個，尤其是我哋一間會可能再講多少少，就係關於嗰個資本增值税啊、户口税嗰啲啦。咁呢一個改動差唔多係有20年未試過有咁大嘅，
0: 二十年
1: 未試過有呢個改動嘅。咁當然啦，即係我諗任何嘅改變都有佢嘅好處，同埋可能有佢個弊處啦。咁我哋一間可能再深入研究一下。咁但係先講咗。啲好。